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人生就是一场奔跑，生命的第一双足迹他们见证，第一次会走路他们扶助，我们长大开始奔跑，经过风景也经过风雨，他们是顺境的风，是逆境的伞。一程又一程，从少年跑向青年，跑向中年、老年，他们一路护佑。这一生的奔跑，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他们？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看不清他们的面庞。让我们用一个节日来感恩他们。8月19日，中国医师节。一步，两步，三步，一生的奔跑，都跑不出你的护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

0: 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杯酒释兵权，这个事情发生在了建隆二年7月，也就是赵匡胤做皇帝做了1年半以后。有一次退朝以后，赵匡胤把他的一些当年的战友，就现在的禁军首领，像石守信啊、王审琦啊这些老朋友叫到一块儿喝酒。喝酒期间，那么一边喝酒，赵匡胤就发表了即兴感言啊，这番话讲得很巧妙，两层意思。第一，我能有今天全靠你们，如果不是你们这些禁军将领的鼎力支持的话，我没有今天做皇帝这个份儿。

第二点，这个当天子啊，你们没做过，你们不知道，其实天子的日子很不好过。我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你们做一个禁军将领，我没有一天晚上敢放心睡觉的。那当然最舒服的就是一觉睡到自然醒啊，我没有一天是敢睡到自然醒的，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在过。这话一说，他那些哥们儿听了觉得这个有点不对劲儿啊，你是大哥了，你当了皇帝，我们在你手下都是做了一个禁军将领，那你的日子还比我们的日子难过？不明白了，这老大的日子难。

0: 一个禁军将领，那你的日子还比我们的日子难过？不明白了。他老大的日子难过，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啊？赵匡胤给他做了个解释，这个解释的原话这样说的：
1: 是不难知之，举此谓者谁不与为之？
0: 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一点都不难理解。你想想，皇帝这个味儿，谁不想做？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些禁军将领都坐不住了。这个听话听音儿啊，他觉得今天皇帝找他们来喝这个酒，已经露出个意思来了。谁都想夺皇帝的味儿，所以这些人立即就跪下来磕头，说：“陛下何出此言呢？”他说：“我们都是真心拥戴你的，天命已归，谁敢怀异心呢？不可能有人再有二心呐。”赵匡胤又说了一番话：“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岂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不欲为，岂可得乎？”什么意思？两点，你们都不会这样做，但是有一条，你敢保证你手下的人没有想法吗？万一你手下的人想富贵搞一天，然后把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那个黄袍加到你身上了，你当不当啊？你干不干呢？你们不会干，你敢保证你的手下不这样干吗？这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个酒就没法喝了。这比鸿门宴还厉害，鸿门宴只杀一个人，因为酒喝到这个份上，那招过来的四个禁军将领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敢保证你手下不出来个人给你来个黄袍加身，你敢保证吗？所以这四个人全跪到那儿了，说：“我们这些人呐，脑瓜不好使，都是猪脑，不知道怎么该处理这个事儿，还是请老大给我们指一条路。”赵匡胤很坦然，他说：“这样，他说这个人生非常短暂呐，这个人生短暂到什么程度呢？眼睛一睁，眼睛一闭，这一辈子就完了。”说人生这么短，大家都想富贵，那么想富贵无非说到底说白了就想多挣点钱，既然如此，那我给你们支个招，你们把兵权交出来，然后到地方做一个节度使，那个收入啊非常丰厚，我还会给你们很多赏赐，然后你们这一生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多好啊！再说我家里还有好多闺女，我那闺女呢将来都给你们结为儿女亲家，这样咱们君臣之间就不再猜疑了，岂不很好吗？这个话一说到这儿，这四位禁军的高级将领全明白了。第二天这四个人，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四个人全递了一个奏章，要求辞去禁军将领职务。赵匡胤大笔一挥，全部批准，把他们全部调到地方任节度使，他们禁军的高级将领的职务全部解除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杯酒释兵权。这四个人中间只有石守信还暂时保留了一个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务，就亲军的侍卫司的这个一把手还让他保留着，但是只保留一个虚名，一年以后到建隆三年 也把他免了。然后呢，

赵匡胤采取了很多措施。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许给了王审琦的儿子，二女儿许给了石守信的儿子，他的妹妹嫁给了高怀德做妻子，然后让他的弟弟赵光美娶了张令铎的女儿，全部成为皇亲了。一下子所有的这四位禁军高级将领全部去地方做了节度使，而且全和老赵家结为亲家。这个事情上在续资中间长编中间有记载，在宋史的石守信传也有记载，传得非常远。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当然得有理由啊，什么理由让我们上一个世纪末的一些学者突然间对传了1000多年的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呢？来，三点根据。第一，史源有疑，这个史料的来源有疑问。这个史料来源来源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间有记载，但《续资治通鉴》的长编的作者在记载这个事情之后加了一个小注，加了一个注释。这个注释这样子：此事最大而正直，实录劫掠之，甚可欺也，今追溯。长篇的作者李涛他认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在宋代的太祖实录还有三朝国史中间没有记载，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李涛把它追补上去了，李涛把它补到正史中间去了。这是李涛加的注中间的第一段话。第二段话是这样说：王曾的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祭文，稍增益以丁未谈论。这说什么呢？这说李涛的记载是根据宋人的三部笔记，是根据三部笔记把它补进去了。所以上一个世纪末就有学者提出疑问了，正史没有记载，你看国史给那个实录都没有记载，是三部笔记中的记载补到长编去的，笔记可靠吗？所以史源有疑。第二，说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啊，它的形成是累积而成，就是在这三部笔记的记录中间并不是一开始就记载那么详细的，而是经历了个由简单到复杂从无到有这么一个逐步补充的过程。他说不是一下子就开始记录的，最早记录的是宋仁宗朝的一个宰相，这个人叫丁谓，丁谓写了个笔记叫丁进公谈录，在丁进公谈录中间最早记载了这个事儿。那么谈录怎么记载呢？谈录记载就是赵普告诉赵匡胤，像石守信、王审琦这些人不能够让他们担任禁军首领，赵匡胤说他两个人绝不会背叛我，赵普告诉他，他们不背叛不等于他的部下不背叛。最后话说到什么份上来，最后赵匡胤说，我对他们这么信任，他们能背叛我吗？赵普反问他一句，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周世宗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背叛周世宗呢？这一说赵匡胤不吭了。这是最早记录，是记录到这儿，是赵普多次向赵匡胤进谏。

没有喝酒，没有喝酒的事儿。第二部笔记是宋仁宗朝的宰相叫王曾，王曾在他的王公笔录中间也记载了这件事儿。记载了事儿的比兵卫的记载详细了，也是赵普给赵匡胤多次提意见，最后赵匡胤没有办法，召集这些人给他们说，我想用你们，但是老是有人提意见，既然如此，那不如什么呢，你们放了兵权到地方上做官，你们过得悠哉悠哉，我也放心了，然后我们结为儿女亲家。这是第二次记录啊，记载的最详细的是宋神宗朝的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文》中间记载的最详细，有喝酒的详细经过，杯酒释兵权，主要是《涑水记文》记载的。这已经到了神宗朝了，你看，从仁宗，再到这个真宗，最后到神宗，真宗、仁宗、神宗。经历了三朝，这个故事才发展的完整了，然后李涛把它记下来了，所以认为这有问题。这么一个生动的故事，它是经过三代人一点一点把它累积成的，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可信，一定是后人追加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原因呢，时间，因为根据记载，长鞭把这件事儿杯酒释兵权放在建隆二年的七月，而建隆二年的六月初二，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了。皇太后去世这个期间，赵匡胤要服丧，穿着丧服怎么能召集手下的人喝酒呢？所以不可信。这就是三条质疑，就质疑的问题有没有道理。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做四个方面的回应。第一，我们先看看这几部书的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几部书的作者，我们举两个人来看啊，一个叫王曾，一个叫司马光。我们先看这两个作者是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的人。如果这个人是满嘴跑火车的人，那他写的东西肯定水分很多。我们先看王曾，王曾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官吏，宰相啊。史书记载，仁宗朝到天圣四年，天下大雨，汴河发大水。汴河发大水，当时京城开封传了一股谣言，说这个汴河的水要淹开封，开封的人整个都人心惶惶要逃亡。然后皇帝就问王曾，王曾是宰相啊，问他怎么看。王曾说，如果汴河发水，一定会有文书报到朝廷中来，文书没有来，说明是谣传，不可信。果然是谣传。可见王曾这个人，他对谣言是不相信的，他对谣传是有自己的很高的鉴别能力的，所以这个人写的东西应当说比较可信。记载最详细的是司马光的《涑水记文》。司马光这个人大家知道，他写过《资治通鉴》，是个非常严谨的

什么叫以日一月呢？本来皇帝的太后死了，皇帝要服两周年，就是要服24个月的丧。那后来因为皇帝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老是在服丧期不能处理正事怎么办呢？做了个变通，叫以日一月，那就用一天代表一个月。三年丧是两周年，两周年是24个月，24个月用24天来代表。那从6月初二开始服24天，那到6月25赵匡胤就给解除丧服了，这就叫以日一月。而且我们根据宋惠耀辑稿的记载，在建隆二年的7月19日，赵匡胤在广政殿还举行过国宴，国宴都能举行，何况召集4个禁军将领搞一个私宴，完全可以，所以时间也不成问题。最后说说方式，赵匡胤用喝酒的方式来解除兵权，这个事儿可信不可信？这个要我们要看赵匡胤这个人，他处事儿有没有用喝酒来解决问题的这种习惯。据史书记载，赵匡胤这个人嗜酒如命，特别爱喝酒啊，而且一喝就喝醉，喝醉以后第二天就后悔，再一次再喝酒还喝醉，喝醒了以后再后悔，这叫什么呢？有错就改，改了再犯啊，他是这么一个习惯。所以说赵匡胤借助酒来解决问题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赵匡胤刚即位的时候啊，他手下一帮弟兄们特别骄横，不遵守法度，其中以义社十兄弟最厉害。这个义社十兄弟的是当年给赵匡胤一块这个称兄道弟的一帮这个兄弟，结拜的兄弟。所以赵匡胤呢，有一次就把这些人召集到当时的京城开封的那个西北门，叫故子门，在故子门外一个树小树林里喝酒，然后给赵匡胤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发了这个弓箭。然后喝酒的时候，赵匡胤就对这帮人说了一番话了。赵匡胤这样说：此处无人，耳背要做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说这个小树林里没有人，就我和你们，你们谁想当皇帝，现在可以杀了我，你就是皇帝了。这一说，这些人全跪下来了，说我们不敢，我们没有这个想法。赵匡胤说，如果你们想尊我为皇帝，你们一个一个要带头执行法令，你们不能胡来，你们要胡来我这皇帝没法当。如果你们愿意当，现在你们可以杀我，我绝不还手。这帮弟兄们全杀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赵匡胤确实用喝酒的方式解决过问题，他有这个习惯。所以根据上面4点来看，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可能在个别的细节上有夸张，但是这件事儿应当是真的。有没有这种可能通过吃顿饭就把问题解决了？史学家们讲这个故事，这个说评书的人把这一段说得有声有色，都在讲这一段故事。但是我向大家推荐，乾隆皇帝对这段故事有一段批语，我觉得乾隆的批语批得很有见解。独使者率以宋主杯酒释兵权，为不动声色而挫天下之安，此比见也。守信数人若果不可治，岂数言委屈鬼风所能发起点兵？乾隆做了60年皇帝，他
最了解皇帝给大臣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0: 皇帝想驾驭大臣，大臣想挟制皇帝，这两家是既有结合的一个部分，也有斗争的一面。所以乾隆最明白杯酒释兵权绝不是吃顿饭就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杯酒释兵权的这个表面这个故事的下面，一定有一个权力之间的争夺。皇帝赵匡胤和石守信这些掌握禁军的高级将领，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个角逐。这个角逐的最后结果是赵匡胤胜了，所以赵匡胤才能吃顿饭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换个人你请他们吃顿饭，你看能解决吗？这请客能把事儿办成，一定有他办成的道理。什么道理呢？第一，赵匡胤的能力、威望、他的智慧远在这些功臣宿将之上。这一点，那些禁军将领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但是他们都知道玩不过老大，叫你交权你就交吧，痛痛快快最好。如果你不照这个办，将来后果很严重。这一定是一种长期较量的一个结果，谁对谁都很了解。所以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高怀德他们服赵匡胤。第二点，禁军这些首领已经对君臣关系非常清楚了，赵匡胤是君，他们是臣。第三，杯酒释兵权不是一天完成的，它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赵匡胤在解决禁军高级将领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解决的是两个一把手，这两个一把手是殿前司的一把手慕容延昭和侍卫司的一把手韩令坤，先解决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怎么解决的呢？赵匡胤是分作两步走。第一步，先担任禁军的两个部门的最高首领，同时又派他们到地方上担任节度使。名义上你是首领，实际上早就把给你派出去做地方的大员呢。他们的禁军首领这个一把手这个名义只是个名分，并不在京城办公，这是最要害的一点。不在京城办公，对禁军没有直接的掌控权，实际上他们管的就是他那块地。然后第二步才是说，你们名义上挂这个职务免了吧，不要再挂了，专心致志把你那个地方节度使做好。你看分作两步走，所以两个老一解决了，剩下老二老三那就好办了。禁军的一把手都免了，那二把手三把手解决起来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啊，赵匡胤这个杯酒释兵权前前后后延续了四个多月，从建隆二年的闰三月开始，一直到建隆二年的七月，他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把禁军两个主要部门的前三把手全免。所以杯酒释兵权它的影响，两个字来概括，叫超巨，特别巨大。杯酒释兵权解决了三大难题。第一，彻底杜绝了禁军将领发动政变的可能。 禁军将领再像赵匡胤那样发动政变，不可能了。赵匡胤把这些高官的权全夺了，这叫什么？这叫过河一定要拆桥。第二个，他成功的解决了开国将领居功自傲、骄横不法的问题。开国功臣都是居功自傲、骄横不法，这下一下子给解决了。第三，成功的解决了开国君王给开国功臣的矛盾，这一点更重要啊。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开国君王诛杀开国功臣是惯用的手法，比如刘邦杀功臣，那是在困境之中他采取的做法。赵匡胤呢，采取的做法不一样。赵匡胤什么做法呢？两个字：输买。我用官位和金钱输买你的军权，你把军权交出来，我给你高官，我给你财富，然后我们再结成亲家，达成互信，做到双赢。所以赵匡胤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它体现了宋代政治从开国到释兵权都一直贯穿的两个中心词：文明、理性。当然，废就释兵权是把功臣宿将的禁军将领的权力给剥夺了，但是中央禁军还在呀，只要中央禁军在，就得有人去管他们。怎么管？怎么能够在免除了老的禁军将领以后，让中央禁军保持稳定和不发生叛乱？这就是个大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赵匡胤怎么解决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5: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6，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那么今天呢是咱们传统的七夕佳节啊，在民间传说中啊，牛郎织女呢会在农历七月初七通过鹊桥来相会。但是事实上啊，这个牛郎星和织女星啊，即便在七夕佳节这一日，仍然是隔着银河遥遥相望。不过啊，银河中啊确实会有一处渡口，好像方便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鹊桥，循着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组成的夏季大三角，便能找到这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啊。所以咱们的这些比如说喜欢观测天空中星星的啊，这些天文爱好者嘛，都可以找一找，哎，和其他人聊一聊。上午的直播时段呢，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在邯郸市综合体育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啊，设珍珠球、蹴球啊，还有其他的11个竞赛项目，以及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共建一注册服务品牌，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企业呢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雄新高铁8月18号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以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预计呢明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3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本次征集是专科批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共49,881个计划可以降分录取，填报时间呢是8月18号的12时到19时的上午10时。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再来关注咱们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整体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22到30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7度。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公积金新政来了。国务院8月18号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决定共20条，主要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职工申请提起住房公积金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至10日，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决定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超强厄尔尼诺意味着什么？国家气候中心表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呢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

事件，大概率会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会带来高温热浪、暴雨与干旱同时登场，对于全球海洋生态系统施加巨大压力。只要是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我国整体都会呈现暖冬特征。由于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会在2027年的春夏。根据研判，2027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继续来关注啊，高分考生为何读高职？广东专科卫生专项投档线超过本科123分，江苏有考生超本科线91分，却填报的是专科定向医学生。超本科线读高职的案例屡见不鲜，分析认为啊，这一逆向流动并非个别的任性，而是家庭基于现实算账的集体选择。在经济上，公办高职3年花费低于本科4年，在就业上，岗位分化压力下，确定性最稀缺。定向医学生等项目啊，入学就签协议啊，毕业定岗，部分配编制的硬性保障成为核心的吸引力。网传适龄女孩未打完 HPV 疫苗影响入学，国家疾控局明确回应，双价 HPV 疫苗已经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监护人有法定义务保障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需要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呢，已将适龄女孩 HPV 接种情况纳入查验，仅用于核实记录、健康提示和漏种补种，是否完成 HPV 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办，部分场景赛呢已经率先开赛。在赛场上，机器人技能全面爆发，叠衣服、整理图书、搬行李、制售食品乃至消防灭火，真正实现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本届赛事最大亮点是将赛场延伸至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四大领域，同时专门设置灵巧手专项赛。人民日报8月18号刊发梅雪峰影评《欢迎来龙餐馆》的启示，文章指出啊，文牧野新片将视野扩至中东，以龙餐馆、美军监狱、恐怖分子监狱三座场景为基座啊，借烹饪烟火与恐怖分子、美军、平民间的复杂共生，呈现普通人在乱世中艰难求存与人性余温。影片细节真实，结构真实，是近年来国产主流类型片有理有面之作。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国务办等九部门8月18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啊，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宇树科技8月19号登陆科创板，业内认为宇树科技此次 IPO 将成为所有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定价的锚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总出货量约1.91万台，相比去年同期5100台增长约274.5%，产业链有持续爆发的趋势。再来关注啊，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近日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担任校长，首届招收300名学生，学费9000至15000元不等，招收对象呢是全国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年龄15到18周岁，开设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模具制造等9大专业。招生简章中提到，学生入学即可对接企业资源，毕业后啊，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对此呢，我们应该觉得啊，这是真事儿，也是好事啊。而且呢，格力技校的真正样本意义啊，不在于培养了多少制冷维修工，而在于创造企业第一次把办学、课程、师资、就业全链路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啊，龙餐馆。龙餐馆啊，大家会在观看的时候去想啊，如此的真实，那它是否就是在中东拍摄的呢？其实呢，它的主要的拍摄场地啊，是在于宁夏的贺兰山深处啊。哎，是不是又让你心中多了一处想要去打卡的地点呢？那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从上映之后呢，口碑和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0亿元啊。那影片中啊，那座弥漫着烟火气又笼罩在硝烟下的中东城镇呢，一部分的取景呢是来自于啊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这里呢曾经是一座煤炭工业基地啊，在沉寂多年之后，因为影视产业重新活了过来啊。所以呢，哎，今天呢，大家呢就可以啊，跟随着我们的介绍啊，去了解一下啊，宁夏石嘴山市。如果大家有计划去旅行的话呢，就可以呢去到啊现在的这一个工业基地啊来打卡拍照啊，相信一定非常的出片儿。那么故事主人公徐福啊，他是个东北厨师啊，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龙餐馆中掌勺。起初啊，他只是想埋头做菜攒钱回家啊，可没料到战火一夜之间就烧到了身边。影片呢特意啊把镜头对准了灶台啊，宫保鸡丁、水煮牛肉啊、铁锅炖。战争是残酷的，而在灶台上升起的那缕烟火恰恰是最朴素也是最有坚韧感的幸福。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呢，是中国人血脉中的生活哲学。在战火连天的地方，一个中国厨师用一锅烩饭告诉所有人，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饭。早在2024年啊，欢迎来龙餐馆摄制组进驻小镇啊，就在老建筑

的基础上，布景改造出了逼真的中东街景，店铺招牌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的还原在了镜头当中。那么比如说让人印象非常深的啊，就是在电影中的这个检查站啊，它的原型呢就是啊石炭井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如今呢这里啊也是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专程驱车赶来拍照。还有呢就是废弃大楼被改造成了电影中的童兵学校啊，以及呢我们会发现呢它的这种啊电影的带动文旅的作用非常的明显啊。上映之后呢，很多观众啊都来到啊这个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呢是大约2000人次。如果大家以后去的话，你会发现去往石炭井的公路呢，它是在戈壁和荒山间蜿蜒啊，眼前呢一座小镇渐渐浮现，所以呢你会感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工业风啊扑面而来，像是厂房啊、街道啊、小卖铺啊都特别的工业风。这座藏在贺兰山深处的老矿区呢，曾经是煤炭工业基地，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万人聚集在此。那么石炭井呢，它的地名就源于当地是产烟炭，它的煤质啊坚硬有光，故而得名石炭。后来呢矿区关停，人口分流，小镇啊一度沉寂，直到呢石嘴山市啊开始着力打造这个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那么老矿工啊重游故地，游客慕名而来，再加上呢贺兰山紧邻沙漠、峡谷、戈壁、荒漠啊，多元地质交织，可以说啊是绝佳的影视取景地，吸引了啊像是啊这个不少的知名剧组前来拍摄啊。我要说到的话，你可能脑海中就能想到啊这些电影电视剧中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啊万里归途啊、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啊等其他的很多影片啊都是啊来到这里拍摄。走进这座小镇呢，你就像走进了一座天然影棚啊，矿区中保存完好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构成了密密麻麻的打卡点，沿着路标随便走几步就能解锁一处新片场啊，市场、照相馆、俱乐部、医院，褪色的标牌和复古的招语啊，这种啊随便一拍呢它都是啊年代感的大片儿。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转一转，哪怕不是说啊为了龙餐馆去拍同款打卡照，也可以转一转啊，等于你也是了解了一下啊这一座老矿区的前世今生。当然呢在石嘴山呢也不只有电影啊，比如说还有贺兰雄鹰纪念碑啊，可以去感受英烈的凌云壮志啊，还有8号泉水泥厂的啊这个遗址啊，斑驳的这钢筋水泥啊，沉默的高炉烟囱，让废弃半个世纪的老厂区有了苍凉硬核的气质，所以呢厂区啊真的是自带科幻感啊，自带这种原始粗粝震撼，所以呢你就感觉啊在这儿啊就是举起手机相机啊就是天然的片场，而无需再去搭景了。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驱车啊去到附近的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啊，这座千年古刹啊也是在临海的清风中啊，你会发现呢石嘴山的魅力呢远比银幕上呈现的更加丰厚更加立体，一半是湖水一半是沙漠的沙湖生态旅游区，可以说是集齐了沙水尾鸟山河六大景观，既有啊北国大漠的雄浑，又有江南水乡的秀美。除此之外还有啊这个星海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由采煤沉陷区改造而成的城市绿肺啊，也是芦苇丛生，水鸟栖息，非常出片儿啊。那说完了美景啊，怎能不了解一下石嘴山的美食呢？那来到石嘴山打卡，别忘了填饱肚子。石嘴山的美食呢，藏着这座塞上江南最滚烫的烟火气啊，比如说大五口凉皮儿是石嘴山的美食地标，面皮儿柔韧透亮，面筋啊疏松透气，配上当地的平罗辣椒啊，酸辣香，风味啊是一绝啊。你说到这儿就有。

有点馋了，这个中午的话午饭啊，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吃啥哈。还有就是啊，这个黄渠桥的羊羔肉啊，味香肉嫩，也是石嘴山的味觉符号。爆炒之后的这个羊羔呢，是肉质细嫩啊，还没有任何的这种膻味啊，搭配青红椒的清香，妥妥的下饭神器。还有啊，还有可以吃啊，这个手抓羊肉啊，啊，可以吃这个烤全羊啊，还有就是啊，这个湖里头出产的沙湖大鱼头啊，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呢啊，可以到当地去品尝的。除此之外呢，石嘴山人还爱吃啊啊糖麻鸭、扁豆凉粉、暖锅、撒子、八宝茶，确实这没听过也没尝过啊，非常的心之向往啊。如果大家就是吃过的话，也可以和其他人啊分享一下啊，是不是啊舌尖上的美味。总之呢，大家呢去当地啊，不仅可以感受啊，就是电影带货一座城，更可以看看啊这些苍茫戈壁，看看复古街巷，尝尝这种西北风味啊。石嘴山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记住、奔赴而去。

么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炸锅啊，原来要这么用啊。其实空气炸锅呢，可以说现在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啊。大家就会觉得呢，使用空气炸锅更加的方便啊，也更能还原啊一些食物啊本来的美味啊。具体来说啊，我们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做哪些美味美食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说呢，空气炸锅其实用起来还是蛮健康的，虽然说呢，哈，一直还蛮两极分化的。有人说啊，买了没怎么用就落灰了，闲置了；有人说呢，我能够用它做出几百种，非常好吃的美食啊。那么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呢？是不是智商税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结论啊，就是空气炸锅呢其实很好用啊。很多人闲置可能是因为使用方法没有掌握好，因为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于健康风险可控，而且呢在和传统烤箱相比呢，空气炸锅呢好清洁，占地面积还小。它有具体的这些优点，就可以让我们再去啊，去比如说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挥发之后呢，既让这个食物保留它的酥脆的外壳，也可以锁住内部的水分呢，而且呢，你就会觉得它比油炸是热量更低、更健康的。其次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优点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省时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要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空气炸锅呢仅仅需要16分钟，而烤箱呢需要32分钟啊，就是你的时间缩短了很多。所以说你看啊，它既比这个油炸更健康，而且呢还好清洁，再加上它省时，所以它其实还是啊这个家家户户啊可以考虑购入啊长期使用的啊，这样的一个小家电吧。那么哪些食物适合空气炸锅来做呢？比如说烤肉啊，孜然羊肉、无油鸡米花、烤鸡翅都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做。再有呢，就是受潮食物啊变脆，比如说已经软化的这个坚果呀、薯片啊、饼干啊，哎，我们平时非常喜欢吃这个口没有封紧啊，或者说时间长了之后呢啊，它都会啊变得软趴趴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空气炸锅它的一个热风循环的功能来恢复这种脆感。你可以将坚果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中，设定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度，烤制几分钟就能够让坚果重新变得香脆可口。再有呢，就是一些预包装以及剩菜的加热啊。对于呢想快速解决一餐却也不会复杂烹调的人来说，空气炸锅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市面上有些半成品啊，比如说炸猪排呀、韭菜盒子啊、意大利面呢，通过适当的加热就可以解决大家的一餐了。比如说呢，某生鲜超市的半成品猪排200度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哎，就可以啊直接使用了。再有呢，就是你可以去自制一些健康的小零食啊，比如说你可以将豆皮儿剪成小块，放入空气炸锅中啊烤制，预热后180

热度烤5分钟就可以变成香脆的豆皮小零食。还有啊，把酱牛肉啊切成1厘米厚的薄片，用空气炸锅低温烤制，就能制作健康的牛肉干。再有呢，馒头片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啊来烤制成香脆的烤馍片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美食好像比较多啊，说着说着我都要咽口水了。其实确实是啊，这种牛肉薄片儿，我觉得好像这两年的话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叫什么牛脆脆啊。你从这个网上买来的话，其实价格确实也是可以考虑，也可以就是说自己来做啊。我觉得反而自己做的话，你没有任何的添加的话，更可以保证啊它牛肉啊本身的营养价值啊不会被更多的破坏，而且呢因为添加剂少的话，大家吃起来也更加的安心。还有呢，可以做一些烘焙食品啊，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还可以做甜品啊，比如说烤梨吧，这个现在可能还早啊，比如说到了这个秋冬天啊，大家非常喜欢去买烤梨吃啊，其实也可以自己做啊，把这个梨去核之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制40分钟，就可以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此外呢，空气炸锅还可以啊用来熬糖制作糖葫芦啊，大家呢就可以啊在手机上搜一下教程啊，来把这种闲置的空气炸锅啊利用起来。当然呢，空气炸锅使用还有几个小妙招啊，就是你可以搭配着用啊，它会更加的省力。比如说懒人必备啊，这个锡纸盘啊，锅油纸盘啊，省油必备呢，你就可以买一个喷油壶啊，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控制啊这种油的用量。总之呢，大家呢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吧小小的建议，就是少烤淀粉类的食物啊，因为淀粉含量高的话容易烤糊。再有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啊，就每个空气炸锅它都有自己的脾气啊，你要多和它摸索啊，多去和它进行啊这种各种的调试啊，可以找到最好的方式啊，不要过度烘烤。再有呢，就是不要把空气炸锅呢当成做饭的主力啊，因为它的温度很高啊，你也没有必要说经常用啊。平时呢其实还是可以建议大家呢用一些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比如说蒸啊、煮啊、炖啊、凉拌啊，空气炸锅呢可以作为辅助啊。总之呢，就是不要把空气炸锅放在厨房里冷落它，还是可以从简单的制作学起，慢慢你就会发现，哎，它还是蛮实用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薛丁山在马上看着，心里琢磨：怪了，怎么光有兵没有将呢？呸！楼兵，你们的寨主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在他眼皮底下有人说话：哎，我说你挺大眼睛，白长了，属螃蟹的眼睛都长顶上了，我在这儿呢。哟，薛丁山战马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带住缰绳，咦，这才注意，在他的眼前站着一个人，个儿太矮了，没看见。薛丁山一看这个人呢，差点笑了。为什么呢？长得其貌不扬，长得太怪，岁数不大，20多岁，个子最高3尺半，也就3尺高，横下里能有28。这个人是躺着站着，差不多一般狗，太粗了，像个皮缸啊。往脸上看，是长个白老头，翘下巴，窝沟眼，大嘴叉，还有2个包牙，鼻子孔啊向外翻翻着，头戴虎皮帽，身穿虎皮豹衣，腰扎虎皮战裙，下边是软底的虎皮靴子，后边虎皮囊内背着兵器往这一站，怎么看怎么像个老虎。薛丁山心想，世上有这样人呢？说话瓮声瓮气的，嗨，你是什么人？这个人一看薛丁山不懂礼貌，有点火了，耶，我说姓薛的，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不会说话呀？啊，你跟人说呢？嗨，叫祖宗啊，祖宗，呸，山贼，是不是你人也之间夜入我的大帐盗取了金牌？不错，金牌是不是？哎，给你看看来。他不到哪捅过半天，从里边掏出来了，看到没有啊？金牌是你的，你喊他他能过去吗？在谁手的谁地，我拿回去准备啊打2个手镯戴戴。薛丁山一看金牌真在那儿，火往上撞，你姓什么叫什么，赶紧交出金牌，万事皆休，要不然抬腿子上钩鸟船，摘下大枪扑腾掌中一抖，我要你的性命。哎呀，说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凭你能要我的命啊？啊，你要能要我的命啊，你昨天晚上不会丢金牌，昨天晚上我要杀你，如探囊取物，反手关文，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没杀你？看你年轻轻的熬到今天不容易，我跟你无冤无恨，所以我不杀你。但是我跟唐朝的皇上有仇，我拿了金牌不假，你跪在我眼前说好的，我一高兴把金牌给了你，冤有头债有主，我去找李世民。如果你不说好的，你这么横，我今天把你碎尸万段，哎呀，气死我也，我大唐兵将能怕你个小小毛贼？哎，有本事你过来呀。薛丁山催马要交战，惊动了程咬金。丁山道，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这个矬子可不是一般人，你可小心了。要我说啊，你回来看爷爷我的老人家，我还怕他呀？身为二路元帅，怕一个山贼草寇？你闪开不？催马就过来。 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枪扑棱一抖，分心便刺。往哪儿刺？麻烦了。薛丁山坐在马上，个子那么高，那个矬子三尺多高，他得来个夜叉探海往下去。哎，不等枪到，那矬子往旁边蹭了一闪，耶，就你那两下子，你要能扎着我，我把姓改了姓你的姓，不信你瞧瞧。哎呀，气死我也！呜，大枪一砸，这枪啊，刺挨上没挨上时候，矬子往旁一闪身，噌又躲开了。薛丁山大枪唰扫了过来，矬子往旁一闪，姓薛的，我非要你命不可。矬爹呀，不和你玩了，没意思。就你呀，不行。我就等着斗李世民呢，走啊！他吱喽打声呼哨，撒脚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再看喽啰兵啊，扇子面心，哗，都往山上跑。薛丁山能放他们走吗？催马就追，这一追坏了。再看这300喽啰兵来个满天星，哗，四散逃奔。有的钻了树林，有的进了草沟，有的躲到山石后边藏起来了。一个人能追一帮吗？后边的军兵刚想过去，程咬金不让，军卒先别过去。为什么？他看不出来这个矬子要干什么。另外你逼急了，矬子要把金牌给损坏，那可就误事了。那还了得呀，不要逼，等一等，看看结果。再看那矬子，他呀走 S 型，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呢。哎，姓薛的，有本事山上见啊！你敢来吗？你看我敢不敢？就这样，他没有上山，而是往旁边绕。程咬金知道不好，程咬金是占山为王出身呢，他懂得呀，这里必然有诈。丁山，不要追，快回来！爷爷再想别的办法，现在薛丁山什么也听不下去了，一心要抓住矬子把金牌弄到手，所以紧紧追赶，转过一块大山石再往前去。矬子噌打个垫步，窜出一丈多远，薛丁山的马没过去，往前一窜，前腿一发软，呼隆的一声，这是血马坑，这马的前蹄可就炫去了，可是后蹄呢还在这坑边上。这匹马挺厉害，薛丁山也厉害，一看不好是炫马坑，知道不好，赶紧一拽丝缰，这匹马前蹄就起来了，紧跟着他两脚一踹蹬，这匹马从这个炫坑飞过去了。矬子站在远处傍着夹看着呢，嘿，好人，精神，脑子反应快，马也利索，跟我走。就这样，他撒腿肉肉肉再跑，薛丁山可急了，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刚才如果这匹马掉进炫马坑，连人带马滚到里边，底下不定什么玩意儿，如果是尖刀子呢，我命就没了。薛丁山后怕呀，我非把这矬子抓住不可，我跟他紧点，这一紧坏，这一拉溜啊，是三个炫马坑。炫马坑呢挖的又宽又长，还挺深，上边用树枝啊躺的，躺好之后呢，用芦席蒙在上边，撒的浮土，甭说是马，就是人也经不住。第二个炫马坑，丁山这匹马也过去了。第三个炫坑，没有过去，哭啾一声，连人带马掉到里边，下边有石灰呀。人马一砸，噗，这灰一起，薛丁山和战马的眼睛都迷了，就动不了了。就在这阵儿，嘡啷啷啷，串的一响，楼兵围住了炫坑，抓住了，抓住了。紧跟着有人扒用挠钩，一搭薛丁山的衣服，那边套索一套一蹬，就把人给带上来了，把战马也搭上来了，把枪也给弄上来。薛丁山还想蹦的呢，不行了，眼睛看不见，沙的哗哗掉眼泪， 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胳膊给捆得结结实实，拿过手巾微微给他擦一擦，为什么呢？好能看路。那匹马也把眼睛给眨了眨，枪挂好了，走啊！就这样推推搡搡，把薛丁山很快压到山上，来到分赃聚义大厅外等着。再看那个矬寨主来到了大厅，迎面是虎皮高脚椅，前面有桌子，他蹭就上了虎皮高脚椅了。他可没坐着，蹲那块，来呀，把薛丁山给我压上来，推推搡搡，走走走走走。薛丁山来到里边，一看矬子蹲那块，这个气呀，心想我这么大元帅落在他手，太可恨了。薛丁山，给我跪下，叫矬爹。呸！我乃堂堂元帅，能跪你个毛贼？不跪。嘿嘿，你不服啊？哎，矬子就比你小白脸有本事，你服不服？如果跪在我的眼前叫三声矬爹，我就免你一死，不然今天我要你的性命。呸！矬子，我乃堂堂的二鲁元帅，焉能跪你个毛贼呀？既然被你抓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眉头，非为英雄。耶耶耶！你还英雄呢？你狗熊都不够。

0: 然被我抓住，就是阶下囚。说好的，我养你几天，叫你活着，我拿你找李世民去，我拿你呀、啊、去找他说理去。呸！矬子，你休想！他趟一抬腿要踢矬子，矬子一个倒毛跟头从椅子上跳下来。好吧，你还这么横，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杀！薛丁山面无惧色，转身腾腾腾走出大厅，有喽啰兵领着。离开这个大厅大约200米的地方，有个草亭子，里边有根柱子，就把薛丁山绑在这个铁柱子上。快，找刽子手！这阵薛丁山心里可难过了，心想：哎，我也太窝囊了，就凭我10万大兵的元帅，如果战死这沙场，没什么，不可惜，而是落在了山贼手，被他杀了。你说我冤不冤？我也太窝囊了。哎，父帅呀、啊，我一心到锁阳城救您去，想不到满怀报国之心，可惜呀、啊，没地方使去呀、啊。想着这法柳子一搭了，心里暗暗难过。就这阵儿，旁边说话：“哎，怎么害怕了？把他抬下来。”薛丁山啪，法器一甩，抬眼看了看，哟，吓一跳，眼前有一个喽啰，敞心露怀，胸前有半扎长护心毛，嚯，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扎。满嘴的酒气，手拿着钢刀，呀，闹了半天是个白面书生啊！嘿，我送你归天，你说我杀你，你屈不屈？多大呀？你惹谁不好，惹我们债主干嘛呀？哎，你死了，可别怪我啊！那是你呀，前世没积德。不能够呢，嘿嘿，老死该找短命。还有什么说的没有？薛丁山理都没理他，心想我跟你有什么说的呀？嗯，就这阵儿，大厅有人喊了一嗓子：“哎，老狠，快送他走啊！”哎，好，好了，他举起刀来。就这阵儿，有人喊了一声：“哎，老狠，你干什么呢？”嗯，哎，这声啊。娇滴滴那么好听，老狠，刀交左手，抬头看了看，呀，眼珠唰唰直放光啊！怎么，由远而近来了个大丫鬟？这大丫鬟长得太漂亮，在这个山寨竟是男的看这个女的，当然他眼睛放光了。哟，小菊，你怎么上这儿了？快走快走，这要杀人，别吓着你。哟，杀谁呀、啊？这个丫鬟也是个武将，不害怕。我们山寨不许杀人，怎么杀人呢？
1: 那我不知道，寨主爷叫我送这小子走。你看像个念书的，你说他怎么得罪我们寨主了呢？
0: 是吗？我看看。哟，哎，你把脑袋抬起来。薛丁山看他一眼，心的话我听你的。嗯，哎呦，好俊的小伙子，你怎么了？哎，我老狠，不许你杀啊。
1: 那不行，寨主叫我杀，
0: 你等着，我告诉小姐去。说着这个丫鬟噔噔噔就跑了，不一会儿功夫就把小姐领来了。怎么，小姐在后边练功呢？正领着几个丫鬟练功，这个姑娘呢到前边啊给她准备点水果去。正路过这儿，小姐你快看，你看这个人。只见这位大姑娘几步来到了草亭前，看了看薛丁山，虽然他的白征服落了很多土，一看这个头模样岁数不大。哎，这位公子，你是哪的人？姓字名谁？为什么落在山寨？你怎么惹着我哥哥了？薛丁山一听，什么？这山上还有女贼呀、啊？把法器啪一甩，抬头一看，唰，放出两道光来。这小姐这么一瞧啊，哟，哎呀，

0: 俊俏的公子啊，一看那面貌不像作恶之人，准是我哥哥作恶。公子不要害怕，不用担惊，我去找我哥哥去。老狠，你看着点，没我的命令不许杀。
1: 哎，小姐，那你放心，我不敢，谁也不能动他，我在这护着点。
0: 好，小姐转身噔噔噔噔领着丫鬟直奔分赃聚义大厅。来到里边一看，那个矬子他那哥哥拿着酒杯咕噜正喝酒呢。姑娘进来了，哥哥你好啊。这个矬子你别看浑，可是对他的妹妹呀，那可了不得，他面丑心很善良。这兄妹俩相依为命，哥哥21，妹妹17岁。由于父母早亡，他拿着妹妹就当7、8岁。你别看这个矬寨主啊，说一不二，说杀那就得拉出去，唯独妹妹说话他是言听计从。看他妹妹来了，酒杯放着，妹妹你不在后边练功，到这儿干嘛？哥哥，刚才我听人说你要杀人是吗？
1: 没，
0: 我哪能杀人呢？别听他们胡说。不对，我听他们说你要杀谁？哥哥，你忘了咱们父母怎么嘱咐的吗？他们叫我们占山是被逼所迫，我们要自忠自吃，不抢不夺，可不能伤害百姓啊。哥哥，你都忘了吗？哎呀，妹妹，我没忘，没那回事儿。姑娘心的话你还撒谎。他刚要说，就这阵楼兵噔噔噔噔噔包启禀寨主爷，得知大事不好，寨门外一个胖老头讨的要阵，要不然他要带兵杀上山寨。再三再报。是，楼兵转身走了。姑娘说，哥哥你还说谎啊？到底怎么回事？过去有什么事儿？我们兄妹两个都商量着，我从来有事情没瞒过哥哥，你今天为什么跟我说谎？你对不起我娘啊，我哥哥他欺负我。
1: 别哭，妹子，来坐，他是这么回事儿。哎，我也是赌口气，你说咱们兄妹占山当贼冤不冤？
0: 咱们也是官宦人家子弟，也应该入朝为官，光宗耀祖。闹得咱们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受清风，不都怪李世民吗？想找李世民咱们找不着。最近我才听说什么二路元帅薛丁山带10万人马赶奔西凉解围，我一想，这薛丁山能当二路元帅，我就能当头路元帅，我瞧瞧他有什么本事，我溜溜达达就进了他们那个营了。正赶上下雨，他们住着不远地方，到里边一转悠啊，感情啊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就悄悄的来到薛丁山的帐里头，我一瞧有块东西锃亮的，伸手一滴溜，呵，是金子的。妹妹，回去我找人用干锅化了给你打首饰。就这么我就回山了。还没想到这薛丁山挺灵啊，他随后就追来了。我想把他整死吧，我又觉得他小命太可惜了，我就把他弄到炫马坑，最后我把他给抓住了，现在送在外边杀。为什么杀？他骂我是矬子。妹妹，我就不爱听这句话，这叫揭我的短。外边有个老头来骂阵来了，好，我杀他去。哎呀，我的哥哥你可别闹了，你这是放着地下祸不惹，你惹天上祸。你杀薛丁山，难道你真就和李世民玩命吗？你还想入朝为官不？再说你不替妹妹我想啊，我今年可都17了。妹，那我怎么不想呢？我就想啊，一旦是能够出了这口气，把你带下山，还等着找个好人家呢。既然这样，哥哥，听妹妹我的，不许杀人。我到外边看看那老头是谁，我不能饶他，他堵着门骂我，咱没完。哥哥， 别这样，他如果欺负我们，不用哥哥你，就凭妹妹我胯下马掌中刀也能要了他们的命。如果咱欺负人家，哥哥呀，那可得讲理呀。哎呀。

0: 吩咐楼兵开寨门，寨门一开，姑娘催马就下山了。来到了山下，50名军兵雁翅拍开，这姑娘一马当先带住思江，于闪目观瞧，哟，在对面有个胖老头，嚯，胖的自己搂不过自己肚子，瞪着眼睛在喊：“快出来，哪个山贼草寇，快点儿！”爷爷，我找你们拼命来了！哟，还把他累后瘦，浑身是汗。姑娘，赶紧往前提丝缰，报官领首。请问前边这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啊，谁呀？程咬金呐！程咬金一看，丁山被抓去，没把他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出营的时候我可没告诉军师，我是把孩子偷偷领出来了，把元帅给弄没了，这还了得？所以他玩命的喊，喊了半天，山上下了人了。他一看，来了个大姑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看着像小家碧玉，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哎呀，鹅蛋圆的小脸，细细眉毛，鼓鼓的眼睛，鼓鼻梁，小嘴儿，一口的好牙，头上是翠绿色的绢帕罩头，上边往了个蝴蝶扣，身穿翠绿色的短衣短靠，外罩着黑色的斗篷，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别看没有顶盔挂甲，可威风凛凛，一团的正气。程咬金看罢，大眼皮忽闪两忽闪，没言语，心里琢磨，嘿嘿，这山上人有意思，是丑的真丑，俊的真俊呢。既然姑娘说好话，我也便横着说啊，哈哈，小姐小姐，你好你好，在下姓程，叫程咬金。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有人带过战马，挂好了大刀，寨门一开，姑娘催马就下山了。来到了山下，50名军兵雁翅拍开，这姑娘一马当先带住思江，闪目观瞧，哟，在对面有个胖老头，嚯，胖的自己搂不过自己肚子，瞪着眼睛在喊：“快出来，哪个山贼草寇，快点儿！”爷爷，我找你们拼命来了！哟，还把他累后瘦，浑身是汗。姑娘，赶紧往前提丝缰，报官领首。请问前边这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啊，谁呀？程咬金呐！程咬金一看丁山被抓去，没把他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出营的时候我可没告诉军师，我是把孩子偷偷领出来了，把元帅给弄没了，这还了得？所以他玩命的喊，喊了半天，山上下了人了。他一看，来了个大姑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看着像小家碧玉，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哎呀，鹅蛋圆的小脸，细细眉毛，鼓鼓的眼睛，鼓鼻梁，小嘴儿，一口的好牙，头上是翠绿色的绢帕罩头，上边往了个蝴蝶扣，身穿翠绿色的短衣短靠，外罩着黑色的斗篷，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别看没有顶盔挂甲，可威风凛凛，一团的正气。程咬金看罢，大眼皮忽闪两忽闪，没言语，心里琢磨，刚才从山上下了个矬子，长得又矮又丑，现在这姑娘，哎呦，又俊 又威风。嘿嘿，这是

0: 鞍山人有意思，是丑的真丑，俊的真俊呐、啊。既然姑娘说好话，我也便横着说啊。小姐，小姐，你好，你好，在下姓程，叫程咬金，在大唐皇帝驾下称臣，官拜鲁王啊。我是二路元帅的押粮运草官。姑娘，我这有礼了。
1: 啊，你是鲁王千岁？
0: 是啊。
1: 哎呦，爷爷你好啊。
0: 姑娘赶紧甩灯下马，扑通跪下了，把陈咬金乐的，
2: 哎呀啊，
0: 嘿，给我来个孙女。
2: 姑娘，姑娘，给我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不知道姑娘咱们这儿从哪儿论呢？
1: 老人家，我叫您爷爷正合适。我也是中原人，祖居在清河张南。清河张南呢、啊、就是现在河北故城一带。这座山叫磨盘山，我们兄妹占山为王，可是公道待王，自中自吃，不抢不夺。提起我来您不知道，要提起我先祖，你老有个耳闻。我的祖父，我数个字说，叫窦建德。我的父亲叫窦密，窦有方。
2: 啊，
1: 程咬金一听就一愣，哦，这是窦建德的后代。窦建德可有名啊，谁不知道是隋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啊。他自立为王，下明王。想当初窦建德有两下，武功也好，人也好，他聚集了几万人自立为王。后来啊，是因为他和王世充是朋友，王世充就是洛阳王。当李世民攻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窦建德带兵增援，窦建德手下还有两名大将，也是结拜弟兄。前文我说过，一个是苏定方，另一个就是刘黑塔。两下一交战，苏定方脑瓜活，投降了大唐，刘黑塔战死。窦建德带兵逃走，想不到被现重围，身带重伤。他带伤逃命，没走多远被祸遭擒，押到长安，不久在长安被杀。他是被杀死了，他的儿子窦密窦有方带着家眷逃跑，就跑在了西凉和中原交界地带，在这座磨盘山占山为王，留下个一儿一女。说起来呀、啊，老窦家和大唐的皇上家有亲戚。什么亲戚？窦建德的妹妹是李渊的王妃，可是这么多年早就断亲了，没有往来了。老窦家人占山为王之后，就恨死了李世民。李世民，你当皇上啊，你把我们爷爷杀了，跟你没完。想要报仇，可是有地儿没地方使啊。后来窦密夫妻两个故去了，就留下这矬子和他妹妹占据高山，才有矬子夜入唐营盗出金牌。程咬金听这话，脑子转了转，心想，哎呦，这个扣怎么解，怎么能把这两个人收入唐营呢？孩子，闹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我程咬金跟窦建德可最好啊。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哥哥叫什么名字呢？ 啊，我哥哥人送外号三尺滚地钉，他叫窦一虎，我叫窦仙童。
2: 哦，好好好。
1: 哎呀，想不到老窦家人落到了这里，占山为王了，可惜了。嗨，老人家您别这么说，这是逼的。既然到我们的山寨，请到山上一聚。
2: 好啊，我正想进去喝口水呢。
1: 好好好，请。就这样把程咬金让到了山上，山下还有军卒呢，也被请到山里做客。就这样很快来到了大

厅，请程咬金上座，窦仙童二次见礼，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阁斩。程咬金说：“仙童啊，哎，看着你我心里不好受，当初你爷爷可是英雄，没想到没等大唐定鼎他就故去，但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怪你表大爷李世民，怪谁呢？建成元吉呀、啊，那个建成元吉掌权，你爷爷落在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所以被杀了。说起来，你和大唐的皇家是亲戚呀、啊，不是外人。如今呐、啊，唐朝的太子李治被困锁阳关，还有元帅薛礼也被困快一年了，我们带兵前去解救，想不到你哥哥跟我们捣乱，把金牌不但盗走了，还把二路元帅给抓住了，是不是给敌人帮忙？我看你是明白人，你赶快放了薛丁山，叫你哥哥交了金牌，你们兄妹跟我一起归到唐营，这也算归依正果呀。善善为王何日是个结果、啊、特别你是个女孩家，将来怎么找婆家？上落则父则母，下落贼子贼妻，不合适啊。老人家，如果您能保举的话，那当然好了，就怕人家唐营不认我们呢。再说了，当初我爷爷自立为王，也跟大唐朝打过仗，唉，那是过去的事儿。那阵大隋朝一统天下，狼烟四起，各自为政，我还是大德天子呢，混世魔王了，不一样吗？哎呀，那可好，既然这样，我去叫我哥哥。正说着呢，窦一虎从外边腾腾腾的进来了，一抬头瞧见了程咬金，他一看这个碰老头刚才在门口跳点了嘛，现在往那儿一坐，大模大样就有气。嗯，程咬金看看他乐了，哎，小子过来过来，叫爷爷。什么叫什么？孙儿，叫爷爷。你是我孙子，我是你爷爷。哎，混小子，我真是你爷爷。嘿，窦仙童说，哥哥他真是咱爷爷，他就是咱们经常提起来当初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竖个字说程咬金和咱爷爷都是朋友。哦，嘿，窦一虎心的话，嘿，我真弄成孙子了。好了，爷爷你好啊，我给你行礼了。我说一虎啊，你能耐行啊，啊，行不行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把薛丁山枕头边上的金牌弄走了，准备给我妹妹打点首饰啊。你好大的胆子，快把外边的薛丁山放了。那不行，他骂我了，叫他拜降，磕头拜降，嗯，我就放他。窦仙童说，我的宝贝哥哥呀，谁拜谁呀，人家是大唐二路元帅，咱们占山的小名叫贼呀，我不管那些。嗨，程爷爷说了，他荐举我们到唐营去，随营听令，单等得胜还朝，我们也可以入朝见我们的表大爷。不见他，我恨李世民。嗨，咱爷爷不是死在表大爷李世民手，是死在建成元吉手。嘿，他那么一说谁信呢？程咬金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撒谎吗？这是真事儿。如果当初不是这么回事，你杀我行不行？那不用。说实在的，我为什么跟你们捣乱呢？我心里也不是不合计，到长安去看看什么样，老在山上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这人也不图做官，我就是瞅我这个妹子。你说我妹子啊，论人有人模样，论人人有好，一身的好武功比我都强，给找个好婆家。如果你老头要给我妹妹找个好婆家，哎，叫我怎么地怎么地，如果没这个我不去。程咬金明白这个矬子有性格，要不把他降服了，他要横着还不好办。好办呢，嘿嘿，为什么我程咬金活这么大岁数，哎，就愿意保护。

0: 媒啊，成一件婚事，多活十年。
1: 这么办吧，
0: 你看现在二路元帅营盘中有不少的战将，新来的什么徐勇、徐猛啊，有鲁刚、鲁强，这些人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戳着我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早偷偷到那营盘看了，这波人不配我妹妹。那你看谁行呢？谁行？哎呀，要这么说呀，就得是我那孙子薛丁山了。啊，不行，这小子混，他骂我了，我不同意。姑娘窦仙童脸腾就红了，哥哥，别说了，我们能高攀得上吗？那薛丁山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官宦此地，父亲是王爷，他是二路元帅，人家能要咱们吗？
1: 哎呀，我的妹子，咱比他强啊，他那算个什么呢？那是我爹没活着，我爹活着比他官还大呢。
0: 嗨，你别说了，这么一讲，程咬金就明白，程咬金横扫不过呀。他一想，这窦仙童看上薛丁山了，
1: 那么薛丁山能不能看上窦仙童，可不敢说。
0: 眼下为了应急，我得应着。哎，仙童啊，那么说，你要是许给丁山这门亲事，你乐意吗？这
1: 说呀，
0: 窦一虎说我不同意。
1: 嗨，没你说话的，妹子，痛快点，乐意不乐意？你要真乐意，我也就认了。他骂我矬就矬吧。你要不乐意，我呀把他杀了。
0: 哥哥，此事全凭王爷做主。程咬金说：“好，好，好，好，我给做主了，就把你的终身许给薛丁山了，那是我孙子。”周一虎说：“等等，我琢磨琢磨这事儿，不合适，我妹妹就白给他了，
1: 不干。”
0: 哎，那你想干啥呀？多给你聘礼，金子银子，
1: 不要不要，
0: 将来回朝封官不要。就我这脑袋能戴乌纱帽呢，还是能当象斗篷呢？不干，你想怎么办？哎，我想起点事儿，我早听说了，薛丁山呢，他们是兄妹俩，还个妹妹叫薛金莲，听说长得不错。哎，这么办行不行？我窦一虎也不小了，我啥，老胖头啊，
1: 干脆。薛丁山娶我的妹妹，你就把薛金莲给我。常言说得好，以货换货，两头都乐。
0: 啊！程咬金一听，把嘴咧得跟吃六个苦瓜一样。就你这模样，要娶薛金莲，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甭说薛礼不同意，我都不同意啊！金莲这孩子多好啊！对待我也孝顺，跟我压粮运草，照顾的可好了。这跟你这么混小子，这一想不行，我说不同意，这小子准翻脸。他敢当面这么说，我就不能当面驳。有了，叫他有点希望，将来再说。好啊，但有一样，你呀配不上薛金莲。
1: 我怎么配不上？薛丁山配不上我妹妹。
0: 别这么说。小伙子，你到了金牌可是有罪之人，如果到了唐营，你要立战功，
1: 多立战功，
0: 有了功劳我再给你提这门亲行不行？
1: 先说你妹妹亲事，完了再说你行不
0: 行？老头啊，我听你的。程咬金心的话，就窦仙童的亲事不定成不成呢，这又闹了一个薛金莲。哎，这小子也没谱，过两天忘了就算了。程咬金哪知道这件事儿，窦一虎死都不会忘的。就这样传下命令，时间不大，把薛丁山绑上给松了。松开绑绳，窦仙童赶紧过来：“薛将军，都是我哥哥无知得罪了元帅，请多多原谅。”薛丁山一看这女还不错，刚才见过。
1: 哦，
0: 小姐，免礼免礼。他一扭头看着

0: 赵一虎，赵一虎抱着夹看着你，新的话你是我妹夫，我是大舅哥，你得给我见礼。薛丁山狠狠瞪他眼，没言语。程老千岁，丁山呢？他是窦一虎，窦建德的孙子。哦，是的，窦建德可有名，那也是皇亲呐。
1: 哦，
0: 他叫窦一虎，是这么回事情。现在我们是一家了，该和好了。你们多亲多近。哦，窦一师，你好，你好。行了，这回咱们可是一家人了。程咬金吓得狠狠瞪了窦一虎一眼，那意思你别往下说了。窦一虎哪管这个呢？哎呀，我说薛丁山呢，这回你就是我妹夫了，咱就没说的了。薛丁山心里话，什么妹夫？怎么回事？程咬金赶紧打岔，坐，别说这些了，前提正在用人之际。我说窦一虎啊，这山你别占了，赶紧放火烧山，然后你们兄妹二人归到大唐营，我们才启程奔前敌。好啊，行啊，妹妹，那你看怎么办？窦仙童一看薛丁山一表人才，稳稳当当，文质彬彬，心满意足了，心想我如果终身托靠这个人，就算有靠，就死也不冤了。哥哥，按照程爷爷说的办，你到前边赵董搂搂兵，取些银两，各奔前程，不爱走的就和我们一块归唐营。好了，妹妹，我听你的。周一虎走了，周仙童到后宅，大厅里只剩下丁山和程咬金。丁山说程老王爷，刚才窦一虎冒出屋一句话，我怎么吓一跳，管我叫什么来着？叫妹夫。啊，我怎么称他妹夫了？跟你说实话啊，你看那窦仙童长得怎么样？你说这干嘛呀？咱不是办事的吗？哎，我看这姑娘可了不得，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懂事聪明，懂礼貌。现在我们前提正用人之际呀，如果这兄妹二人归到唐营，到西凉解围，他是你的榜弟。窦仙童也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他的爷爷窦建德谁不知道，老窦家和老李家皇室有亲戚，要我看呢，你们俩是天生了一对。薛丁山听这话，那脸啊通通通的，我的程爷爷呀，你可别说这话，这就两军阵呐、啊！我是元帅带队出征，你给我弄个媳妇儿？哎呀，我才多大呀！再说这件事情，应该是父母做主，你可再不许提了。哎，那不行，我当媒人就得当成，你可不能让我做蜡呀！人家兄妹投降可就冲你，你如果说个不字，这个矬子非翻脸不可，他能耐可不小。老人家，你怎么就干这事儿？跟我走了。薛丁山一赌气，带兵先就跑了。程咬金不敢动啊，处理山户之事，不能把山寨留着，免得将来再有贼人占据高山，不祸害百姓。简短接说，天到快掌灯了，再把山寨事处理完。有亲的投亲，有投友，有的回家发放银两。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装上车辆，就这样弄了20多辆大车，凉台细软之物，周围老百姓也叫上来了，看见没有？你看这房子没有？能拆的拆，能扒的扒，然后放火烧山。说要简短，程咬金领兄妹人下了山，带的多没有？能有150号喽啰兵，赶着大车呀，直奔大唐营。因为昨天下大雨，晚上夜宿荒山，今天呢等着薛丁山队友没有启程，程咬金留山上还不能动，所以这一天也没动。天色将晚，程咬金到了，告诉兄妹二人，你们在这等候，我往里边送信。就这样，程咬金进去，时间不大，中军官传令，请窦氏兄妹到大帐去。兄妹二人答应一声，哒哒哒哒

0: 来到中军大帐，到里边一看，呵，两旁将魂威风凛凛，烈烈两相，正当中是虎皮高脚椅坐的正是薛丁山。窦仙童上前施礼，窦仙童参见元帅，头到堂迎，望其指教。窦小姐免礼，一旁站立。是，窦仙童一闪，窦一虎上前施礼，哎，元帅。薛丁山脸刷就撂下了，窦一虎既然头到堂迎，把金牌交出来吧。哎，是，干嘛那么横啊，交就交呗，这兜子放着呢。他把兜囊转过来，伸手一摸，呀，金牌没了。哎，这金牌哪去了，他翻了半天也没有了。薛丁山一看，吓得魂飞天外。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人生就是一场奔跑，生命的第一双足迹他们见证，第一次会走路他们扶住，我们长大开始奔跑，经过风景也经过风雨，他们是顺境的风，是逆境的伞。一程又一程，从少年跑向青年，跑向中年、老年，他们一路护佑。这一生的奔跑，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他们？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看不清他们的面庞。让我们用一个节日来感恩他们。8月19日，中国医师节。一步，两步，三步，一生的奔跑都跑不出你的护佑。
3: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深耕民生沃土，厚植幸福根基；
0: 高佩轩主持召开苏宁县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发展环境。
2: 苏宁县开展弘扬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主题活动。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塑造新图景。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深耕民生沃土，厚植幸福根基。
3: 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心上事当作党委政府的上心事，不断优化公共供给，补齐民生短板，高标准推进民生工程，办好民生实事，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用实干实际彰显深厚为民情怀。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全力打造发展有条件、干事有舞台、创业有保障。

0: 的良好环境，积极落实落细、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费率等助企纾困政策，为企业稳岗拓岗提供坚实支撑。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帮扶，进一步打通青年就业创业便利通道，推动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培育形成博头魔柱人、肃宁云商、乐寿肉鸭工等一批特色劳务品牌。针对一些创业者没经验、缺资源、怕失败等情况，我市在全省率先提高了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创新开展无还本续贷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精心烹制创业服务套餐，常态化开展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计活动，面向创业者提供咨询、指导、培训、资源对接一站式服务，积极推进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在全省率先设立河北扶扫助京津服务站，鼓励更多妇女在家政领域实现就业。五年来，我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6.6 万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在 90% 以上，零工驿站已覆盖全市199个乡镇街道，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活力。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质与和美乡村建设，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城乡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中心城区有序推进1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建成安置房 1.8 万套，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行动，更新改造老旧管网，整治提升公共设施，补齐配套短板，实现居住环境提质升级。持续攻坚断头路贯通工程，完成主城区断头路贯通102条，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五年来，中心城区落地实施城市更新项目536个，老火车站、南川老街、园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完成改造提升，强力推进543个燕赵宜居县城建设项目，实现省级园林县城、卫生县城全覆盖。与此同时，我市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秀美的发展路子。全市已建成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8个，和美乡村1434个，坚持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实现鲜梨出口量、烤鸭批产能、黑桑葚种植面积、特色皮毛交易量、红枣及干果交易额5个全国第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 2.5 万人以上，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市所有行政村均已纳入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系，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实现全覆盖。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工作出发点，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大力实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目前110个点位全部完工并投入运营，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老年助餐点、中心城区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等，一张多层次广覆盖的养老服务网络在狮城大地落地成型。五年来，我市各项民生指标稳步向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达 3.62 万元，较之前增长 1.35 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7.89%，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159.24 万、70.6 万、109.25 万。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7.9%，空气优良天数逐年增加，国省考断面和近岸海域水质稳定达标，南大港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教育供给快速推进，新改扩建中小学115所，新增学位 9.84 万个， 沧州市职教园区建成投用，医疗服务持续升级，组建京津冀医联体27个，57家医疗机构实现京津冀检验结果互认，14个县市建成23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心系群众，逐梦前行，站在历史的新起点眺望未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戮力同心，担当实干，狮城的民生幸福底色必将愈发绚丽厚重。
1: 8月17号，县长高佩轩主持召开县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行政应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等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心用情办好教育、医疗、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立德树人，持续优化县域教育布局，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深化医防融合，扎实推进健康素宁建设。会议强调，民营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力量，要规范社企履职行为，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聚焦企业反映强烈的痛点，完善服务供给，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吸引更多企业家来诉投资行业。会议强调，要把行政应诉工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一环，组织好法治培训，提升一线执法人员业务水平，统一执法标准，从源头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要严格执行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决定法治审核、案卷评查等制度，不规范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偏。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逐项对照整治任务，集中力量、全力攻坚，确保各项整治不走过场、落地见效。要切实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诉求，把整治成效体现到为民办实事上。要强化建章立制，立足源头治理，补齐制度短板，实现整治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明节俭婚恋新风，8月17号，苏宁县文明办在苏宁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唱婚恋新风度浪漫七夕主题活动。活动特邀8对不同婚龄的夫妻齐聚现场，他们以真挚朴素的话语分享了各自的婚恋故事和家庭经营之道，现场氛围温馨真挚。活动还为8对夫妻拍摄合影，定格美好相守瞬间。现场文艺志愿者表演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将浪漫和谐的七夕节日氛围烘托得更加浓厚。
4: 听了各位长辈分享的婚恋故事，我特别受触动，也让我们年轻人更加明白婚姻重在真心相守。今后我们也会主动践行低彩礼、婚事减半的文明新风，树立健康正向的婚恋观，
5: 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宣讲移风易俗，引导大家主动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推进婚俗新风宣传，培育文明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打造肃宁文明新风品牌。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人民网发布的河北肃宁塑造新图景。
2: 近年来，肃宁县抢抓雄安新区建设机遇，立足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建设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引进塑料包装企业， 持续推进产业集聚升级、产品迭代创新。

0: 发力市场全域拓展。目前园区集聚塑料包装产业项目18个，其中已投产企业14家，规模以上企业达10家，专精特新企业4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产业梯队不断壮大，发展动能持续积蓄，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活力。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就做饭包做一口，赛过活神仙。
1: 赶紧掐死
0: 啊！这是要出命啊！
1: 让你拔眼命，不要拔错饭。
0: 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餐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车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界，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景烟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六窍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买！
8: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3: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5: 岁时佳节，这为设宴奉请，平时请客一定要请木友做首席，否则就不必奉邀。现在虽然还未到馆，也要按规矩办事了，怕秦阳两个人哪个做首座哪个做次席难以安排，所以索性分开来请，两个都是首座。陪客自然是胡雪岩和周吴二位委员。第一天请的是刑名师爷秦寿门。帖子发了出去，这位贵宾专函辞谢，理由是他吃长素不便叨扰。这也好办，杭州四大丛林的素斋无不精致万分，雷峰塔下的净慈寺、方丈新悟是王有龄的同乡，素有往还更加方便了。于是另外备了一个节制素斋后光的请柬送出去，秦寿门复信欣然应诺。到了那天，金伯门由柳浪文英下船，先逛西湖后吃素斋。净慈的方丈新悟以半主半客的身份作陪，席间问起秦寿门吃长素的原因，这位老夫子回答得很坦率，有老和尚在，不敢打诳语，我是忏悔素业。哦，何出此言呢？

0: 是这样，前两年我在顺天府衙门做客办一件案子，误信人言，以致失出，虽无责任，此心耿耿不安。不久先父先母双双去世，我辞官回乡，料理完了丧事，自己又是一场大病，九死一生啊！病中忏悔，倘能不死，从此常斋念佛，一点诚心，居然蒙菩萨见怜，一天好一天。如今是我还愿的时候。哦，方丈心悟，不断点头。诚则灵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不可不信。哎，是啊，我本想从此封笔，无奈家累甚重，不得不重做封复。宫门之中容易作孽，多蒙东翁抬爱，我别无所报，为东翁种些福田。是是是，王有龄很诚恳地答道，我所望于老夫子的也就是如此。宫门之中也好修行啊。胡雪岩在一旁插话，秦老夫子无心中积的德一定不少。
1: 这自然也有。
0: 说起来，我们这一行多少年来师弟相传的心法叫救生不救死，就是体上天好生之德。然而说句老实话，也是乐在其中啊。秦守门这句话说得很含蓄，但是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是啊，救了生才有红包收入，一味替死者伸冤，除了苦主谁来见情呢？这时就听秦守门继续说道，
1: 不过话又说回来，干我们这一行到底积德的多造孽的少，不比行官御吏造孽容易积德难呢。
0: 哦，胡雪岩很感兴趣地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此无他，到底自己可以做主。譬如像雪宫这样的东家自然不许我们造，即使所欲非人，我们只要自己把握得定，东家也不能强人所难。而狱里就不同了，那真正是暗无天日啊。
0: 哦，怎么呢？
1: 一句话，非钱不行啊。没有钱，那地方比猪圈都不如。有钱的跟自己家里一样，不但起居饮食舒服，甚至连妻妾都可以进去伴宿啊。
0: 哦，王有龄又问道，真有这样的事？
1: 当然有。这样，我说个故事，为诸公下酒，就出在我们浙江，那是道光年间的事。
0: 接下来，秦守门就讲了如下的一段故事。据说在道光年间呢，有个富家子弟，犯了命案，情节甚重。由县府到一直到省里都维持斩立决的罪名，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等刑部公文下来就要处决了。这个富家子弟是三世单传，所以他家上下打点，只想救出一条命来。无奈情真最实，遇着的又都是些清官，以致钱虽然花的不少，但毫无作用，只是便宜了中间经手的人。那位富家翁眼睁睁看着自己要绝后，百万家财身后将为五福以外的族人所瓜分，无论如何于心不甘。
1: 于是经人指点，备了一份重礼去请教一个以善于出奇迹外号鬼见愁的刑名师爷，不得已而求其次，只想他的在狱中的儿子能够留下一点骨血，哪怕是个女孩也好，问那个刑名师爷可有什么办法。办法是有，但是不能包养儿子，因为这是任何人所无能为力的。但是就照鬼见愁的办法已能令人满意了，他答应可以让那个富家子多活上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以重金找了很多名年轻健壮的女人送到狱中为这位富家子办宿。当然狱中是早已打点好的，出入无阻，每天黎明有人在监狱后门迎接，接着那健壮的妇女送到家里去供养，事先已经讲明白要在他家住上几个月，如没有喜信送一笔钱返回，有了喜信就一直住下去直到分娩为止，那时候或去或留另有协议。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刑部的复文到了，是所谓丁封文书，一望就知是核准了斩立决。
0: 哎，慢来慢来，
1: 听秦寿门讲到这儿，胡雪岩打断了他的话，
0: 不是说可以活三个月，何以前后一个月不到？
1: 稍安勿躁，秦寿门笑道，当然另有道理，不然何以鬼见了都愁啊。接着秦寿门又往下讲，既然叫斩立决，等丁封文书一到就得出红差了，知县升堂传其三班六房和刽子手把犯人从监狱里提了出来，当堂开差文书。等打开了一看，知县愣住了，怎么呢？原来封套上的姓名不错，而里面的文书完全不对，姓名不对，案情不对，地方也不对，应该发到贵州的发到浙江来了，没有核准斩立决的文书怎么可以杀人呢？犯人依旧送回监狱，文书退了回去。杭州到京师再慢也不过20天，但是要等贵州把那弄错了的文书送回刑部，有句话叫云贵半盘天呢，一来一往就三个月都不止，便宜了贵州那个犯人平白的多活了几个月。秦寿门讲到这里，王有龄问，
0: 这不用说当然是在部里做了手脚。
1: 是的，秦寿门点点头，运动了一个刑部主事，这算是疏忽，罚俸三个月，三个月的俸银也不过几十两银子，但就这样一举手之劳的疏忽，非一千两银子不办呐！
0: 啊，这是好事，为人严嗣，绝大阴功，还有一千两银子进账，何乐不为呀？
1: 胡雪岩这样笑道。秦寿门摇了摇头，其耐坏法和，倘或查封抄家的文书也是这么哼声之节，国库的损失谁来认赔啊？
0: 哦，若有其事也算疏忽，
1: 此事何等大事，不容疏忽也不会疏忽，国法不外乎人情，所以听讼执法只从人情上去揣摩，疑窦利剑。譬如说某人向来精细，而某事忽然疏忽，此一疏忽又大有出入，其事便可疑了。又譬如

0: 立案，向来如此办理，而主管骑士的忽然说这么办是冤枉的，驳了下来，甚至已经定验的案子把它翻案。试问这一案冤枉，以前同样的案子就不冤枉，何以不翻？只从这上面去细想一想，其中出了什么鬼，不言可知啊。听以上这番话，足见得禽兽门是个极明白事理的人。王有龄当然觉得欣慰，但刑名一道对县官的前程关系太大，老百姓对父母官的信服与否，首先也就是从刑名上看。只要年成好，地方富庶，钱粮的福收及各种摊派稍微过分些都还能容忍，若是审理官司，有理的一方受屈，无理的一方赢了，即或是无心之失，也会招致老百姓极大的不满，说起来那必定是贪赃枉法。所以王有龄对禽兽门看得比杨用之重，事先早跟胡雪岩说好了的，自己不便频频发问，要他借闲谈多提一些问题，借以考一考禽兽门的本事。此时王有龄就递了个眼色给胡雪岩，于是胡雪岩装出似懂非懂的样子，用好奇而仰慕的语气问道，
1: 听说刑名老夫子一支笔非常厉害，一个字的出入就是一家人的祸福，又说天下文章在幕府，我问过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今天遇见秦老夫子一定可以教一教我了。
0: 胡雪岩这番话说得高，又捧刑名师爷，又捧禽兽门本人，这顶双料的高帽子禽兽门戴得非常舒服，这且酒到半酣，弹性正好，就矜持地笑道，读书万卷不读律，治君尧舜之何术？所谓天下文章出于幕府，言其实用而已，至于一个字的出入关乎一家人祸福，这话倒也不假，不过舞文弄墨我辈大忌，总之无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在座的人连连点头，吴委员肚子里有些墨水，尤其觉得舞文弄墨我辈大忌八个字近乎见道之言，因而说道，
2: 我也要请教。
0: 好，先说无事不可生事。禽兽门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做例证。曾经有一个省的巡抚和藩司不和，巡抚必欲去之而后快，可苦于那位藩司既清廉又能干，找不着他的什么错处。后来找到这么一个机会，文庙丁忌，那藩司正好中伤风，行礼的时候咳个不停，巡抚就抓住他这个错跟木友商量，那个木友呢就顺从东家的意思，舞文弄墨，大张旗鼓奏和那藩司失仪不敬。凡是有弹劾，朝廷通常总要查了再说，情节重大则由经理特派钦差持意查办，类似这样的事件往往交将军或者学政查报。那个省呢没有驻防的将军，但是学政是哪个省都有的，这位学政文庙丁忌的时候也在场，他知道藩司的所谓失仪情非得已，就算真的失仪，至多事后教训一顿，又何至于毛举细故专折参劾呢？由于这一份不满的心情，那个学政不但要帮藩司的忙，还要给这位巡抚吃点苦头，但是他不便

便公然指摘巡抚，让朝廷疑心他有意袒护范四，所以措辞甚难。赶上这位学正在未曾中举成进士以前，原来学过刑名。这位学正大人琢磨了半天，他从巡抚原奏的亲见二字中欣然有悟，随即提笔复奏。他说他丁记那天虽也在场，但无法复查这一案，因为他位列前班，礼无后顾，不知道范思失仪了没有。就这样位列前班，礼无后顾，轻描淡写八个字，军机大臣一看就知道是巡抚有意在找范思的麻烦。因为行礼的时候巡抚也是跪在范思的前面，如何知道后面的范思失仪？照此说来，是巡抚先失仪，往后面看了才发现范思失仪，结果两个人都有处分。原被告各打50大板，自然是原告失面子，被告虽受罚，心里却是痛快的。吴委员听完了感慨万端，哎呀，这真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坏在那巡抚的木友不能痛切规劝。这话说中了症结所在啊。秦守门向王有龄看了一眼，我被既蒙东家不弃，处事自有必不可动摇的宗旨，一时依从留下后患，自误误人千万不可。只是忠言往往逆耳，难得有几位东家没有脾气。老夫子请放心。王有龄急忙表明态度，我奉托了老夫子，将来刑名方面自然都请老夫子做主。有东翁这句话，我可以放心放手了。今天我借花献佛，先告个罪，将来要请东翁恕我专擅之罪啊。说着秦守门举杯相敬，王有龄欣然接受，宾主如鱼得水，在座的人也都觉得很愉快。轰然注饮闹过一阵子，重拾中断的话题，吴委员提高了声音说，现在要谈有事不可怕事，索性也请老夫子举例说明之。哈哈哈。秦守门略略沉吟了一下说，有事不可怕事者，是要沉得住气，气稳则心定，心定则神闲，死其肚里才会出仙招。大致古今律法，无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事理也是一样，有时道理不通，大家习焉不察，也就过去了。而看来不可思议之事，细想一想，竟是道理极通，无可辩驳。所以只要心定神闲，想得广，想得透，倒霞成蹊，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并不难。刚才提到丁峰文书，我就说个丁峰文书的妙事。在座各位，秦守门看了一眼王有龄，想来东翁一定见过这玩意儿。哦，见过。原来丁峰文书用意在是机密，已不光是州县处决犯人非受领丁峰文书不可，访拿要犯也要丁峰文书，久而久之成为巨文，封套上钉个辫儿，用细麻绳一拴，人人可以拆开了看，最机密变成最不机密，真正是始料所不及。一点都不错。这件妙事毛病就出在人人可以拆开来看上面。丁峰文书按驿站走，每经一线都要加盖大印，
公事过手，遇着好事的县太爷就拆开来看一看，依旧封好。有这么一位县太爷，鸦片大瘾，每天晚上在千鸦房里躺在烟铺上看公事。这天也是拆了一封

0: 爷那里求援。那刑名师爷问他，封套在不在啊？啊，封套还在啊，那不要紧，请东翁交了给我，顺便带大印来。这位县太爷照办不误。等封套取到了，那刑名师爷取张白纸折好了，往里面一塞，拴好麻绳，盖上大印，交了回去，交易递发下一站。当时这位县太爷迟疑地问道，老夫子，这行吗？下一站发觉了怎么办呢？那刑名师爷说，东家，请你自己去想一想，换了你是下一线，打开了一看，里头是张白纸，请问你怎么办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秦守门略略沉吟了一下，说：“
2: 当时这位县太爷迟疑地问道：‘老夫子，这行吗？下一站发掘了怎么办呢？’那刑名师爷说：‘东家，请你自己去想一想，换了你是下一县，打开了一看，里头是张白纸，请问你怎么办呢？’”
1: 秦守门把这个故事讲到此处，不需再往下说了，在座的人应该都明白，显然的，有人发现了是张白纸，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多事退回去，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先犯了窃视机密文书的过失，这与那位学政的位列前班，礼无后顾八个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听完了这段故事，王有龄感叹地说：“哎呀，刑名虽是法家，也要多读老庄之书，才能有此妙悟啊！人不能有所避，有所避，则能见秋毫，不见于心。世上明明有许多极浅显的道理，偏偏有人看不破，这是哪里说起？”这番议论一发，就把话题引开去了。闲谈到夕阳闲山，方始散席，依旧荡桨回城。第二天，请前古师爷杨用之在西湖里的一条画舫上设席，陪客依旧是胡雪岩和周吴二位委员。由于富康钱庄创设以后，预计是要用湖州府和乌城县借省的公款作为资本，这与前古师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胡雪岩对杨用之特别笼络。杨用之本性忠厚老实，是最容易对付的人，以胡雪岩的手腕把他摆弄得服服帖帖，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凡是忠厚老实的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呢，也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个人是如何的语言无味，他都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趣似的。同时呢，他也真的在听，

紧要关头补充一两句，引申一两意，使得滔滔不绝者由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杨用之的本事不怎么好，但是以他的性情随和，所以交游甚广，加以遇着胡雪岩，不知不觉的提起了谈性，讲了许多识人的逸闻。最后谈到湖州府的人物，他提起一个人叫钱江，问王有龄认不认识。王有龄点了点头，啊，我听说过他，是湖州府长兴县人，曾跟我们福建的林文忠公一起潜戍伊犁，由此出名。听说他是个奇士，想来林文忠公所赏识的人物总不会错的。咱们老夫子忽然提了这个人，莫非有他的新闻？也好说是新闻，不过这条新闻与各州县利害关系甚大，还不知道朝廷的主张如何。哦，要请教。这要从一位达官谈起。有一位雷以简其人，东翁总知道吧？哦，知道知道，此公湖北人，以左副御史会同河道总督巡视黄河口岸，前些日子看底抄说他自请讨贼，现在募了10000人驻军江北高邮，扼守扬州东南，狠打了几场胜仗。是的，钱江就在他幕府里。杨用之接着说下去，有兵无饷，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的宗旨反正只要你能募兵筹饷，自己去想办法，无不赞成的。听说钱江现在为雷军画一策，要水陆要冲，设局设卡，凡行商经过，看他所带货物，估价抽税，大致嘛，迁取其一，称为离捐。除了行商，当地店铺也照此抽税，收入颇为可观。听说各省都有仿照的意思，只是此法并商，朝廷或者不许呀。杨用之以上所谈的新闻，以及认为在创意中的黎娟会并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个机会，聘用行前两幕友。他跟胡雪岩曾仔细谈过，行明是外行，非依托秦守门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前古则王有龄自己就很精通，但木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欢东家干涉，平和的还表面上有所敷衍，专断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用之，而王有龄呢，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用之怀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挥如意。所以王有龄听了杨用之的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自己所学。啊，依我看吧，并商恐未必。王有龄一开口就是辩驳的语气。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遇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依我看开办离捐，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王有龄笼统的这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有龄既有炫耀之意，就得从头讲起。自古以来，国家税收的主要项目就是地丁与钱粮，明朝末年不断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到最后只好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终以亡命的一大关键。接着王有龄又讲了清朝开国以来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

0: 讲了一番，接着又谈捐吏之滥始于嘉庆朝，他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80%以上。王有龄泰然说道：捐吏一滥，其弊不可胜言。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之人都可以做官。做事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吴委员在一旁插话：哎，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呢。复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吏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这也是莫大功德之事。吴委员这番话其实是暗中恭维王有龄，王有龄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像兄弟这种情形到底不多呀，纵有一例，那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烂的捐吏，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呀？东翁所见极是。梁永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起矛盾的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衙铁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已不为过。就是这话嘛。王有龄口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已想到黎娟是否也可以在浙江开办。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认得那位钱先生？你是说钱江？是啊。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呢。是他自秋平，又自东平，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明，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那怎么能称作奇士呢？吴委员笑着这样问。像这样的人必是不重绳墨别有抱负的呀。他还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仿行。杨永之忽然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大可一办呢。请问办什么呀？也是钱东平的主意，请旨御领空白捐照，随捐随发，人人称便，所以生意好得很的，本省也可照样进行啊。雪岩兄大可捐个前程啊。杨永之这句话倒真把胡雪岩说动了。这几个月胡雪岩在官场中打了几个滚儿，他深知身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方便。无论是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时称呼照规矩来，毫无挚爱，是个白丁就处处有格格不入之感了。熟人无所谓，大家可以称兄道弟，如果是陌生的官儿，称呼上不是委屈了自己，就是别人，实在是一大苦事。因此这天晚上，胡雪岩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赞成。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一直这么拖着。雪公， 都是为了没功夫啊。说起来这件事麻烦得很，费晨光不说，还有层层挑剔虚索，把人的兴致都消磨光了。像现在这样随捐随发，一手交钱一手取照，自然又当别论。虚索还是会有的，讲是讲的随捐随发，到底也没那么快。不过布照不必到部里去领，当然还是快得多了。嗯，由此可见，谢公凡事总要动脑筋。说到理财，到处都是财源的。胡雪岩又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一句话，不管是做官的还是对老百姓，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愿掏荷包。这话有道理。王有龄笑着点点头，我这趟到湖州来，也要想办法把老百姓伺候得舒舒服服，好叫他们高高兴兴地来挽钱粮。其实老百姓也很好伺候，不打官腔，实事求是，老百姓自然会说你是好官。接着胡雪岩又谈到他自己的事，谢公，你看我捐个什么班子？州县。王有龄毫不考虑地答道，这件事你托杨永之好了。胡雪岩受了他的教，第二天特地聚个简帖，把杨永之请在馆子里小酌。酒过三巡，谈起正事，杨永之一概答，而且声明报捐向来在正项以外，另有杂费，经手的人都有好处，我的一份扣除杂费还可以打个七折。哎，这不好，老夫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你老夫子的自然当仁不让，那还叫朋友吗？杨永之摇着手说，你不必管这一层了，我且问你的意思，光是捐个班呢，还是要捐花样？说起来，捐官的名堂很多，最起码的是捐个空头名义，凭一张布照就算是有了身份，可以光大门楣炫耀乡里。如果要想补实缺，另有种种优先次序补缺省份的花样。胡雪岩别有傲远，他也不想进京到吏部报功候选，捐官呢，不过捐个胡老爷的尊称，依旧开自己的钱庄，那就无需多加花费另捐别的花样了。于是胡雪岩说，我只要有张布照就可以了，难道真的去做官不成？哎，你要做官其实也不难呢，而且必定是一等一的宏远，不过人各有志，这样，你明天就送银子来，我替你上队，尽快把捐照领下来。拜托拜托。胡雪岩道个谢，就不再提这件事了，殷殷劝酒，一面拉拢杨永之，一面向他讨教州县钱谷出入之际有些什么花样。杨永之人虽老实，而且也觉得他极够朋友，但遇到这些地方他也不肯多说，好在胡雪岩机警，举一反三，依旧偷到不少的诀窍。第二天，胡雪岩从准备开钱庄的5000两银子中提出一笔捐官的钱来，正项打成票子，杂费是现银，一起送到杨永之那里。杨永之果然不肯收好处，把杂费中他应得的一份生生退了回来。这时候已经是4月底了，王有龄要打点上任，忙得不可开交，胡雪岩当然更忙，既要为王有龄参赞，又要忙自己的钱庄。亏得刘庆生十分得力， 在运思河下点了一幢极体面的房子，油漆粉刷，自己督工，此外做招牌、买家具、请伙计，里里外外一手包办，每天起早贪黑，累得人又黑又瘦，但人逢喜事精神爽，丝毫不以为苦。上任的黄道吉日挑定了，选定是五月初九。这一下设宴饯行的帖子纷纷飞到，做事容易，做官难，应酬不能不到。王有龄实践苦恼，等看到张胖子也来了一张请帖，就想偷懒了。他对胡雪岩苦笑着：“你看看，张胖子也来凑热闹。哎呀，算了吧，托你替我去打个招呼，留着他那顿酒，等我上省再饶他。”胡雪岩心想，张胖子的情分不同，利害关系格外密切，王有龄实在不能不给他一个面子。不过排排他的帖子，一天总有两三处应酬，也实在为难。想了一下，他有了一个主意。
1: 哎，雪公，
0: 嗯，本来我也要意思意思的。
1: 哎呦，自家弟兄大可免了，免了，免了。
0: 雪公，你听我说完嘛。本来啊，我想把我的档子让给张胖子，张胖子人不错，应该要买买他的账。现在嘛，既抽不出功夫，那就这样办，让张胖子那桌酒啊摆在船上，雪公你看好不好？
1: 摆在船上，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0: 我是说呀，我和张胖子随你一起上船，送你一程，在船上吃了张胖子的饯行酒，我们第二天再回来。
1: 雪岩，亏你想得出来啊。嗯，这倒不错不错。其实你也不要回来了，索性一路送到湖州，那多好。
0: 雪公，那可不行，请你务必体谅我，我等把富康的事弄齐数了，马上赶来了。现在呢，你也还没有到任，湖州怎么个情形，两眼漆黑，我想帮忙也帮不上。再说海运局这面也是挺要紧的。
1: 哦，对了，
0: 哎，雪岩，你的布罩什么时候可以拿下来？我想大概快了吧，
1: 得要催一催杨永之，
0: 快办妥。我已经跟林凡台说过了，等你布罩下来，立刻委你为海运局的押运委员，这样你才好替我照料一切。
1: 哦，不，雪公，这可不好。
0: 为什么呀？名义上应该让周委员代理作伴，反正他凡事会跟我商量，误不了事。你占了他的面子，暗中生出许多意见，反为不妙啊。
1: 哦，
0: 想想胡雪岩的话不错，王有龄也就同意了。不过他又说，
1: 不管怎么样，此事总以早办妥为宜啊。
0: 是的，这我知道。也不仅是这一桩，等把你送上了任，我这里另外有个场面，搬个家，略略摆些排场，从头做起。
1: 嗯，这也好。
0: 王有龄笑了，到那时候你是富康钱庄的胡大老爷喽。这话虽带着调侃的意味，其实是说中了胡雪岩的心意。他现在对外不大做活动，就是要等官捐到了，钱庄开张了，场面摆出来了，世人以簇新的面目出现了，不凡的声势，做起事来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出了海运局到信河，张胖子正要出门，看见胡雪岩，随即改变了原意，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跟胡雪岩谈，却不容易找得到他，难得见他自己上门，不肯轻易放过这个可以长谈的机会。于是张胖子先开了一句玩笑：“
2: 雪岩，你是越来越忙了，越来越阔了， 要寻你说两句话比见什么大官都难呢。
0: 张先生，胡雪岩听出他的口风不大对劲儿，赶紧辩白，
1: 我是穷忙，哪里敢摆架子，有事你叫学生子到我家里通知一声，我敢不来吗？

呦，严重严重。张胖子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说得过分了些，也忙着自我打圆盘。自己弟兄说句笑话，你不能当真呐、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2: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1: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3: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4: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1: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5: 哎，看水里的小鱼。
1: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7: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1: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不嫌这俩裤眼是出气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裤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
7: 哎，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呢。
6: 谢谢，谢谢大家，太好了。
7: 是是是，
6: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呢，是传统文化。
7: 哎，是啊。
6: 今天这个节目，说的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7: 哦。
6: 哎，李丁，说到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你能想到什么关键词没有？
7: 关键词。传统节日。
6: 对，
7: 我觉得啊，两个字。
6: 什么？
7: 麻烦。
6: 怎么传统节日想到麻烦呢？
7: 传统节日多麻烦呀，习俗那么多，还得背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
6: 传统节日都麻烦吗？
7: 太麻烦了。
6: 春节哪儿麻烦？
7: 春节包饺子麻烦不麻烦？
6: 元宵节
7: 包元宵。
6: 端午节
7: 包粽子。
6: 中秋节
7: 包月饼。
6: 你们家是开副食店的是怎么着？怎么老包？我们过节过去买点不就完了吗？
7: 我们过节都不买
6: 啊，
7: 我们都卖。哎
6: 呀，还认了、没有你这样的啊？
7: 是吗？
6: 上台我主要说传统节日
7: 啊，
6: 我刚说已经麻烦，刚说已经麻烦，怎么说呀？我
7: 急了，你看这人。
6: 那怎么不急吗？
7: 聊天，
6: 我告诉你，李丁，
7: 你别急，
6: 我要再说一传统节日，你还敢说麻烦？你现在跟这儿倒立，你唱首歌。
7: 什么奇怪的惩罚呀？这是
6: 七夕节，麻烦不麻烦？
7: 啊，这个人就是
6: 你。行，别匍匐了，您过去。
7: 七夕节最麻烦了，
6: 这也麻烦呀。
7: 七夕节，朋友们，
6: 怎么着？
7: 七夕啊，过不好就是小清明啊，就是。过不好就要命了。
6: 哪儿要命啊？
7: 七夕节你又得准备礼物吧，还得用心了，又得浪漫，这多麻烦。
6: 明白了，主要是礼物比较麻烦。
7: 对呀、
6: 没有关系
7: 啊，
6: 你提前准备不就得了吗？
7: 哦，提前
6: 明年
7: 啊，
6: 过七夕那天
7: 啊，
6: 打算送点什么礼物？
7: 干嘛？你送我，我送你啊？这是
6: 咱俩互相送的像话吗？
7: 看你什么样的，准备送点什么礼物？
6: 我是这模样吗？不是，咱俩单身女孩，
7: 你要送我一单身女孩，
6: 你
7: 啊，
6: 送给人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7: 送我呀，把我至诚诚送给一个单身女青年。
6: 那你要送那大姐？
7: 送我呀。

0: 妹妹，
1: 送我呀？
0: 送那大哥？
1: 送我的我就不太合适了。
0: 你也知道不合适。
1: 送大哥的呀？怎么？
0: 到底送什么礼物？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的话，你可以问我呀。
1: 啊？
0: 问我？
1: 什么？
0: 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快问问问问，来问我。
1: 你是神经病吗？
0: 我让你问什么呢？
1: 我哪知道问什么？一上来问问问问问干嘛呢？
0: 让你问我，给你出个主意，你送人什么礼物？
1: 你给我出个主意，你说我送什么礼物？
0: 那你得先说啊，你这预算是多少？
1: 预算呀，预算这样啊，
0: 怎么着？
1: 我也大大方方，志志诚诚的，就图给大家都高兴。
0: 好，
1: 30块钱，好不好？
0: 多少钱？
1: 30。哎哎，
0: 七夕那天，
1: 七夕、
0: 送姑娘一礼物，
1: 哎，30块钱啊，
0: 有了，
1: 不能超过30。
0: 你送这女孩啊，2碗炸酱面。
1: 妈，送2碗炸酱面，哪姑娘吃得了2碗炸酱面？送1碗就行了吗？
0: 不，
1: 2碗就得2碗。
0: 不对，不，你不明白
1: 啊，
0: 一碗炸酱面呀、拍你脸上它不解气，啪、2碗才解气，对不对？
1: 怎么全拍脸上了？你不，你这玩意儿怎么吃？都往下淌了都！你这玩意儿
0: 没让你吃呢，
1: 干嘛？
0: 行，你这别美了，别美了，都拍脸上还吃呢？30块钱呀，
1: 就30块钱，
0: 那可不2碗炸酱面。
1: 我们家管的严，就给30块钱。
0: 30块钱，
1: 对对对，
0: 那你也别送面了。
1: 哎，对，
0: 你送首饰。
1: 30块钱送什么首饰？
0: 那你把30你都花了，
1: 我都花了。
0: 你给这姑娘啊，买一个假的铜项链。怎么样？
1: 我也太惨了吧！我
0: 啊，
1: 铜项链就已经很山寨了。
0: 对呀、
1: 我还送一假的铜项链。
0: 那没办法，你就30块钱。
1: 那不就那也不能送铜项链干嘛呀？
0: 要不这样吧，美娟
1: 啊，
0: 你也别花钱了
1: 啊。
0: 七夕那天啊，
1: 我怎么着？
0: 你送真诚。
1: 怎么送真诚？
0: 七夕那天晚上，你跟这个单身女孩
1: 啊
0: 第一次见面
1: 啊，对啊，
0: 你送人一温暖的拥抱。这样真诚不真诚？
1: 我不是一流氓吗？这不就是、我第一次见姑娘上我就抱人家去，这不行啊！这个
0: 第一次见面不能拥抱，
1: 不合适，不合适。
0: 那这样吧，那只能七夕那天晚上、你自己给你自己一拥抱。
1: 这干嘛呀？
0: 温暖
1: 安慰我自己是吗？
0: 啊，
1: 七夕节，大街上全是情侣，
0: 对、
1: 那边有一对儿跟那拥抱呢，我走过去到边上抱自己。哎，
0: 你别抱了行吗？你让大伙看李丁跟二傻子似的。
1: 谁跟二傻子似的呀？
0: 那你道歉还不行吗？
1: 本来就是嘛，你
0: 不该当众说你大傻子。
1: 怎么大傻子了？怎么又升级了？怎么刚才不是二傻子吗？
0: 我看你这形象挺傻的。
1: 我怎么傻了？
0: 一冲你这个思想啊、说明你这人对七夕他不了解。
1: 你了解七夕？
0: 我当然了解了。
1: 你怎么了解七夕？
0: 我太了解七夕
1: 啊
0: 传统节日，有很多古代的传说故事吗？
1: 传说那我也知道，
0: 对不对？咱举个例子，大伙儿最熟悉的，就是那个牛男和织女的故事。
1: 什么什么的故事？
0: 这
1: 你先等，你先等一下。你什么什么故事？
0: 牛男和织女的故事你没听过？
1: 牛男我听说过
0: 啊，
1: 织女我也听说过。
0: 对呀、
1: 但是这俩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0: 怎么不是一故事里的？织女在家炖着牛男，等着牛郎回去。
1: 织女把牛给宰了是吗？还等牛郎？别等牛郎，牛郎都失业了，都牛都没，都下岗了。牛郎自己上地里拉那篱笆去了。
0: 不是那牛。李丁，你回来，你太演得还挺投入的、
1: 我看起来真好笑。
0: 你回来！不是说我说什么都非得演出来，
1: 你不像话的你。
0: 你说叫什么？
1: 牛郎织女的故事，
0: 天仙配吗？
1: 还牛男织女，
0: 天和配？那我能不知道吗？
1: 对，天和配的故事，
0: 牛郎织女、这故事你要是熟悉的话，咱们给大伙演出来。
1: 这干嘛呀？
0: 谁演得好，代表谁对七夕他了解呀？
1: 没问题呀、
0: 我来分一下角色啊，分一下角色。
1: 你分角色、
0: 你呢？演这个织女。
1: 我演织女。
0: 我呢？演
1: 2个角色。
0: 我演牛郎跟老牛。
1: 又嫌你，嫌你，
0: 嫌得我演技高。行不行？
1: 行。
0: 这织女呢、是天上的仙女。
1: 哎，对对对。
0: 下凡在湖里洗澡。
1: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和老牛偷看仙女洗澡这块开始。
1: 怎么老牛也看我洗澡啊？
0: 人故事里就这么写的，先是老牛看见了，这老牛的通人性，去找牛郎报信儿去，
1: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明白了吧？
1: 那可以，没问题。
0: 但是你注意，
1: 我演
0: 对，你就演这个织女洗澡，
1: 演一个仙女洗澡，
0: 哎，然后老牛过来了，
1: 老牛来偷看啊，我这水真够凉的，
0: 不是你，等，你先别演，先别，先放，李丁，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你见过哪姑娘这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你见过姑娘洗澡？ 你告诉我姑娘该怎么洗澡？
0: 就这么演，
1: 你看，你看看，
0: 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吧。
1: 本来就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我这是，
0: 不，姐姐赶紧洗啊！这两天天上也停水。哦，来，一会儿我给你，我给你搓搓呗，行不行？行不行？哎，我给你，
1: 你看够没有啊你？
0: 眼牛，
1: 你赶紧报信儿去！
0: 我得报信儿去。
1: 对，你干嘛呢？你搁这
0: 牛郎，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有消息了，
0: 村口的厕所快没纸了。
1: 什么消息啊？这是
0: 啊，不是这消息。
1: 什么叫厕所没纸？这是什么消息啊？
0: 那什么消息？
1: 仙女洗澡的消息。
0: Okay, 牛郎，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1: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个凡，我上厕所洗澡去吧。
0: 你不明白，这牛它特别不好演。
1: 不好演，我演牛行吗？我演牛跟仙女，
0: 嫌你哈、啊，
1: 我演俩，
0: 行行行，
1: 我让你看看，
0: 我来
1: 这
0: 牛郎得了吗？
1: 牛都不会演，哎，牛郎啊，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而且是七个仙女，你要是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0: 那我偷七件，
1: 闭嘴。还偷七件，你够有野心的呀你！你养得起吗？你偷七个仙女，
0: 那应该怎么着啊？
1: 就赶紧谢老牛，就赶紧去看
0: 过去了，
1: 看去了就
0: 谢谢老牛、哎，我去了。
1: 哎，对，
0: 仙女呢？哎呀，女菩萨，让俺老牛也洗洗吧！
1: 走！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你看见了吗？
0: 那你说我怎么办？
1: 跟我搭讪呢？
0: 聊聊天、啊，
1: 没话搭个话，对不对？跟姑娘聊天啊。
0: 仙女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村口厕所还有纸吗？
1: 又是这句呀、
0: 啊！你说我问什么呀？
1: 呀，你送我点定情信物，这行吗？
0: 哎、仙女你好、
1: 哎，你好，
0: 我现在要送你一个定情信物。
1: 你要送我什么信物啊？
0: 我送你两碗炸酱面、哎。啪啪、哎！
1: 你别说了。
2: 别人家过年一团和气，我们家过年一团憋屈。为什么？就因为我那女朋友早晨起来盯着一辆豪车看。这么拜金的女朋友，我是不是得分手？
3: 高小潘，
2: 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都要分手了，我还跪什么跪呀、啊？我
3: 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2: 要分手。
3: 今天这么多人，你跟大伙好好说说，你凭什么跟我分手啊？
2: 我得癌了。
3: 哎呀，你快跟我说说，你得了什么癌症？我就认识的大夫多。
2: 我得指甲盖癌了。
3: 你们家指甲盖能得癌呀、啊
2: 哎？我指甲盖呢？你治愈了我，谢谢你。
3: 站住！不要分手吗？啊？为什么？
2: 因为我找算命先生算过了。哦。我咀嚼食物器官有个坎儿。
3: 咀嚼食物器官？你说的是牙吧？
2: 我出轨了。
3: 你哪儿来的钱出轨？
2: 我嫌你比我小。
3: 我比你大三岁，我还比你小小小小。我跟你说啊，不说清楚，没长出来的智齿我都给你打出来。
2: 我不爱你了，我。
3: 你再说一遍。
2: 我不爱你了。
3: 再说一遍。
2: 不爱你了。
3: 再说一遍。
2: 不爱你了，不爱你了，不爱你了。谁们家水开了？别哭了，你这我错了。
3: 好的。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我记得那是大学开学的第一天。
2: 同学，你的100块钱掉了。
3: 哎呀，是我的。
2: 就这样，在宿舍跟着我，食堂跟着我，上课还跟着我，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3: 你怎么不掉钱了？就这样，我们单纯的、毫无功利心的在一起了。
2: 你还记得吗？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扮演过英雄救美。美女，留个电话呗。
3: 再说一遍。
2: 美女，留个电话。
3: 前面那句

0: 净说实话。
1: 我别动，我跟你们单挑，谁先上？
2: 那个大哥，没你事儿，你先回去。别躲，就是你。我都替你疼，你也回去。小胖子，甭瞅别的地儿，就是你。
3: 叔叔，你是在叫我吗？
2: 对，来，快点啊，赶紧。多大呀？追女孩啊？要疯啊？不好好学习？嘿。
0: 走了走了、
1: 哦、走了是吧？
0: 对，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却还在问我。
2: 因为我对你动真格的了。就这样，我们俩散步在小胡同，散步在小树林，散步在阴雨天。哎，这你怎么就教我一个人啊？
1: 局部阵雨。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就毕业了。他留在了这个城市，
2: 而他分配到了别的城市。
0: 我们天天都煲电话粥，
2: 每天都视频聊天。
0: 我经常自拍给他看，
2: 都是拿美图秀秀 P 过的，
0: 照片跟本人一模一样，
2: 我都认不出来是谁。我瞎。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比喜欢更重要的是
2: 爱，
0: 比爱更重要的是
2: 你。
4: 有多久
0: 我想留下来了，
2: 我养你。
0: 分开了那么久，其实我觉得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有你的地方就是家，我们的家
4: 有
0: 你守候。给，
2: 就写个家字啊，
0: 省钱嘛。
2: 跟你分开了这么久，我也想跟你有一个家。我省吃俭用攒了一张卡，
4: 我去让它过去。
0: 公交卡呀，
2: 空调车别坐，
0: 这也太心酸了。可是我们不是要分手了吗？
2: 我分手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早晨起来我发现你死死盯那辆豪车看。
0: 我是在用反光镜补妆。
2: 我发现你死死盯那一身名牌的男人看，
0: 因为他牙上有菜叶子。
2: 我发现你死死盯那一身奢侈品的女人看，
0: 因为他俩不是两口子。
2: 我
0: 发现你死死盯着我看，
2: 我动真格的了。
0: 谢谢你帮我回忆。分手了，我不爱你了。
2: 你再说一遍。那
0: 时候我不爱你了。
2: 你再说一遍。
0: 我不爱你了。
2: 你再说一遍。
0: 我不爱你了。高小潘，我不爱你了。什么适合
2: 什么不可，别做我女朋友了。最近还是

0: 啊。
1: 那我们就去挑婚纱吧。
0: 行，我看有一个三万多的婚纱。
1: 别太贵了，省点儿。
0: 那就148的。
1: 分手。
0: 别别别，我错了，行不行？
1: 分手。
0: 别别别别，我错了，行不行？
1: 起来。哎，
0: 别别别别，别闹别闹。
2: 每一个人啊都得有梦想。
3: 当然了。
2: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哎，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梦想。
2: 说说。
3: 我小时候啊，希望有一个机械手臂，什么东西都能抓起来，什么东西都能拍碎了。
2: 他想开挖掘机。

0: 对了，
1: 我没说开挖掘机。
2: 蓝翔能满足你？
1: 不是不是，没有。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2: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漫画英雄钢铁侠特别厉害，有一机械手臂，就是特别棒。哎，
2: 不现实啊！你找点现实的，现在哪有机械手臂啪叽能给拍碎了啊？
1: 啊，现实的也有啊。
2: 说说。
1: 我想啊，
2: 嗯，
1: 每天揣一兜子钱。有一司机带着我满世界兜风去，
2: 他想当公交车的售票员。
1: 对了，
2: 非常的好，造福人类，好极了。你干嘛呀？
1: 我说带一兜子钱，不是一兜子零钱。
2: 你这梦想不行。
1: 我这梦想不好啊。
2: 不好。
1: 那你有梦想吗？
2: 当然有了。
1: 什么梦想啊？
2: 上学的时候
1: 啊，
2: 老师天天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哦，你的理想是什么，
1: 都了解了解。
2: 经常开这个主题班会。
1: 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九月一号开学
1: 啊，
2: 老师在黑板上就写下了几个大字。
1: 什么呀？
2: 我的理想。
1: 哦，聊一聊。
2: 看看小朋友都怎么想的呀。
1: 嗯。
2: 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
1: 啊。
2: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我
1: 怎么那么激动啊？这个，
2: 那你说吧，
1: 问问。
2: 嗯，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1: 哦，
2: 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1: 哎，理想还是挺好的。
2: 第二个同学站起来了。
1: 嗯嗯，
3: 老师，
1: 嗯，
3: 我要当警察。
1: 哦，
3: 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1: 也不错。
2: 第三个站起来了。
1: 嗯，
3: 老师，哎，这儿呢。
1: 不是，怎么这样啊？这个，
3: 知道我什么理想吗？
1: 什么理想啊？
3: 我当大款
1: 啊，
3: 有车有钱有房有媳妇儿。
1: 哎呀，想当大款，
2: 他的理想
1: 太物质了，
2: 太庸俗了。
1: 哎，你的理想是
2: 给大款当媳妇儿。
1: 啊，女孩啊。你行了，
2: 脸都红了。
1: 别乐了，
2: 都害羞了。
1: 好嘛，还说人家物质呢，你这想给他当媳妇儿啊？
2: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1: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2: 所以我们班主任就不喜欢我。
1: 哦，班主任不喜欢你？
2: 不喜欢我。
1: 那别的老师怎么样啊？
2: 全都不喜欢我。
1: 怎么全都不喜欢你了？
2: 因为我觉得上学学那玩意儿都没用
1: 啊。
2: 咱就说这语文，
1: 语文课怎么了？
2: 语文不就学个拼音
1: 啊，
2: 学个词儿，
1: 是啊，
2: 读一课文
1: 都有啊，
2: 有什么名言警句，
1: 是是，
2: 说这么说的
1: 啊，
2: 说世上本没有路，
1: 嗯，
2: 走的人多了，
1: 对了，
2: 就堵了，
1: 对，哪个句呀？
2: 不是这句吗？
1: 不是，世上本没有路
2: 啊，
1: 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
2: 再多就堵了。
1: 对了，
2: 看
1: 没有那句，
2: 哟，都红色的哟。堵死了那儿。
1: 行了行了，
2: 所以语文老师就不喜欢我。
1: 那应该不喜欢你。
2: 还有
1: 别的？
2: 数学。
1: 数学怎么了？
2: 最烦就这数学老师。
1: 又怎么就最烦了？
2: 因为他不喜欢我呀。
1: 他为什么不喜欢你啊？
2: 你想啊，上数学课开始嘛就学加减乘除。
1: 对呀。
2: 后边就不行了。
1: 后边学什么？
2: 后边要学这个应用题。
1: 哦，都学应用题。
2: 你说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应用题是学到这些东西应用到生活之中啊。
2: 你出点那有用的呀？
1: 怎么了？
2: 从小到大
1: 啊，
2: 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
1: 这叫蓄水排水的这个问题啊。
2: 是有这么一池子啊，
1: 嗯嗯，
2: 里边能装这么1000升的水。
1: 哦，
2: 给你弄一破勺。
1: 是。
2: 这勺能快0.25升。
1: 哦，
2: 你说有病吧他？
1: 怎么了？不不，
2: 没事呢啊。
1: 你一除不就完了吗？多简单呢！
2: 我疯了吧？
1: 啊，
2: 我疯了！
1: 啊，
2: 我找一破勺，咔咔咔咔，我跟那儿蒯水玩。
1: 那
2: 我找那大皮管子嘬一回就完事儿。
1: 不是，你换水来了你啊？
2: 啊，这不就是这个吗？
1: 你养鱼有经验是怎么着？
2: 这没用，
1: 这没用了。
2: 后来学函数，
1: 函数也学，
2: 函数都知道啊。
1: 嗯，
2: 有那个一次函数
1: 啊，一次函数
2: 就那直线，
1: 是是，
2: 还有那二次函数那抛物线。
1: 不是，
2: 还有那三角函数。
1: 哎，你那么大动作干嘛呀你？
2: 就怕你们不知道吗？
1: 我们都知道。
2: 哎，就那三角那符号叫什么？
1: 叫德尔塔。
2: 啊？
1: 德尔塔。
2: 德尔塔。我从来不德尔塔。
1: 从。
2: 我都不在搭理。
1: 不是。
2: 我理你干嘛你说？哎呦。
1: 你别。
2: 干嘛？老推我。
1: 这德尔塔呀，是那个外国的那个符号，希腊符号。不是不理他的意思，知道吗？跟北京话没关系。
2: 我还以为老师就这么教的呢。
1: 哦，
2: 后来又学这三角函数。
1: 三角函数。
2: 三角函数有那 sin
1: 啊 ，sin
2: 啊 ，cosine
1: 有
2: tangent
1: 是
2: cotangent
1: 哎，
2: 谁跟干？
1: 哎

0: 谁跟他呀、啊、数学老师天天问谁跟他，你又不是大狂跟你干嘛去，
1: 人家是符号不是天津话，谁跟他
0: 是吗？
1: 好吗，北京话完了又改天津话。

0: 怎么了？
1: 英语那玩意儿也没什么用啊。就比如说啊，英语这36个字母都摆在你面前，
0: 不是
1: 没有一个我不认。
0: 哎，不对，
1: 全认
0: 错。停停啊！好嘛，英语36个字母是怎么着？
1: 对呀、
0: 啊，26个。
1: 26个。
0: 对了，
1: 我说那10个哪儿去了呢？
0: 你还找他呢是吗？
1: 找半天了，
0: 你是找不着。
1: 别乐还乐我。真是
0: 胡说八道不行。
1: 不说这，不说这个、
0: 啊啊啊，
1: 不说这，不就英文字母吗？
0: 英文字母，
1: 是的，
0: 嗯，
1: 我想想啊，
0: 想想
1: 是 A B 色 D， 对吧 ？L M K L 什么什么 N 的咋地？是不？
0: 不是，
1: 反正就这意思不？
0: 哈、啊，你是真不会呀、啊、你、啊？
1: 他英语好就是嫌弃我。
0: 我没嫌弃你，
1: 人家上课都好好学习，
0: 还行。
1: 我们上课得干正事
0: 儿啊。你干什么正事儿啊？
1: 吃饭呀、啊。
0: 吃饭是正事儿吗？上课吃饭、
1: 啊。一看上学就没吃过饭，
0: 那多新鲜呀、啊！我
1: 这人，
0: 嗯，
1: 上课吃饭必须拿书挡着。
0: 哦，挡着点儿，
1: 挡着点老师还看见了。
0: 嗯，
1: 那天我吃泡面，
0: 还吃泡面，
1: 拿书挡好了
0: 啊、哦。
1: 老师打老远一瞧我，
0: 瞧出来了。
1: 这孩子今儿怎么了？
0: 哟，
1: 平时可不学习。
0: 是。
1: 今儿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呢？
0: 冒白烟呢？
1: 就关心我，
0: 问问你
1: 吃泡面得出去。
0: 哎，这是关心吗？
1: 老师，我走了。
0: 哎，
1: 我蹲楼道吃。
0: 别吃，别吃了。
1: 怎么老不让我吃啊？
0: 那多新鲜，上课得学习呀、
1: 啊。学他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你学习得考试，起码呀、啊。
1: 英语考试有秘籍。
0: 还有秘籍呢？
1: 我自己总结的。
0: 什么秘籍？你说说。
1: 说是三长一短选最短。
0: 哎呦。
1: 三短一长选最长。
0: 好嘛。
1: 参差不齐就选 C、
0: 嗯。
1: 两长两短就选 D、
0: 嗯。
1: 以超为主，以蒙为辅，蒙超结合是保准及格。
0: 你这不怎么样。我跟你这么说，你这秘籍大家伙也都知道。
1: 那我总结的，
0: 这还你总结的呀？
1: 那你什么意见？
0: 你考试能过吗？
1: 那怎么不能过、啊？
0: 我告诉你，
1: 哎，
0: 我说一个办法啊。
1: 你说，
0: 你不如所有的选择题你全选 C， 比你这容易。
1: 就这人没有实战经验。
0: 我呀，
1: 就好学生都没有这经验。
0: 怎么了？
1: 给你讲讲啊。
0: 啊，
1: 这一道英语的选择题是四个选项。
0: 对呀、啊，
1: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
0: 是
1: 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
0: 行行，我
1: 跟你这么说，
0: 你别跟我说了。
1: 怎么还不让说？
0: 你有研究这概率的时候啊，你不如学学数学了。
1: 数学老师天天问谁跟的，不是大鹏跟你干嘛去？
0: 又想起来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就带来我的两个洋弟子，他们，哎，别愣着说话呀！
4: 啊啊，没得没关系，这边先报数，我都可见美女啊 ，CCTV 四十三六十度，我们看 super spectacle， 啊 spectacle 不差劲啊 ，spectacle 不错。
3: 停！哎呦，你们这什么呢？嘀嘟嘀嘟的，谁听得懂啊？
4: 啊，
3: 来到这块
4: 啊，
3: 就得说中国话，
4: 说汉语。
3: 哎，
5: 没问题。
3: 来来，
6: 在座的哥们儿、姐们儿、老少爷们儿，我们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3: 不错不错啊，中国礼节学的也确实是不错。
4: 嗯
3: 啊，他们两个呢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5: 对，
3: 这个哎，这样吧，
5: 啊，
3: 干脆你们 啊自我介绍一下
5: 啊。行啊，
3: 好不好？
5: 那我先说吧。
3: 啊，那你先说。
5: 好啊。
3: 嗯，
5: 大家好，我叫董默涵，来自令人向往的爱尔兰，为了学相声到中国，非常高兴。
3: 啊，
5: 祝各位笑开颜。
3: 啊，好好好。说的不错，不错。你呢？
4: 轮到我了。
3: 嗯，
4: 那我就自报家门。
3: 好，自报家门。
4: 好嘞，
3: 来来。
4: 我的名字叫李继霞，法国巴黎是我家，从小我就爱中国。常听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家，电影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山山水水美如画。 展览馆，我看到了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大变化。书本里，我看到了中华人民有。

0: 上，我看见了相声就迷上了他。在门外老师来谢意，请求老师开恩把我来收下。虽然我现在什么都不会，给你学习我再苦再累干活吧。什么生担己冒愁，身陷老虎口，这要是一输我就爱你，让我演啥我就演啥。
1: 来啊，
2: 说的都不错啊，这个我呢是大家都是老
3: 板、哎、老师、您这个介绍就甭说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大家伙经常在电视上把您看。
2: 对，经常和大家见面。
3: 对，
0: 您教了外国徒弟一大片。
2: 哎，教了不少、嗯、
3: 有黑人有白人，
2: 有
3: 各个全都会逗个哏、哎、
2: 跟我学相声，
0: 为曲艺事业做贡献。
2: 哎呦，这可谈不到。哎，
3: 同行们经常把你来称赞。
2: 哦，他们大家都怎么说我的？
0: 说您往舞台上怎么一站，
2: 怎么样，
3: 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坏蛋的。
2: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
3: 对，
2: 我往这一站，我像大坏蛋？
0: 错了，应该说，
3: 你说
0: 怎么看怎么像个大好蛋？
3: 哎，好蛋。
2: 对呀、啊。什么叫好蛋呢？
3: 就是错了，应该怎么看怎么不像个蛋。
0: 啊，对对对，
3: 像个蛋呢？
2: 不像话，你们这都不是中国话，知道吗？
0: 那你说你是什么蛋呢？
2: 记住了，
0: 哎，
2: 松花蛋。
0: 像。
2: 我都让你们俩给我气糊涂了，我跟你们说吧。
0: 嘴错了，嘴错了，应该说、啊、丁老师往舞台上这么一站，
2: 怎么样？
0: 怎么看怎么都是
3: 老模范。
2: 呀呀呀呀！
3: 这就行了，老模范
2: 行了。刚才啊，给我摔得吧唧吧唧的，这会儿又给我捧得高高的。行了，也别捧我
3: 啊！
2: 大家听他们这说话了没有？那整个就是一个中国通啊！
3: 哦，
0: 不同，
3: 还堵着呢。
2: 那怎么还堵着呢？
3: 哎呀，老师，你想啊，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呐、啊，
2: 嗯，
3: 我怎么可能学得过来啊？
2: 啊，
0: 对啊，有很多问题，我们请了国内和国外的教授。都找不到答案呢。
2: 不是，这没关系啊，你们不是拜我为师了吗？
0: 对啊，
2: 我是你们的老师啊、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问我呀。
3: 是吗？
2: 哎，
3: 这太好了、嗯、那正好有一个问题
2: 啊，说
3: 老师，你说什么叫七夕？
2: 七夕，
3: 哎，对，七夕，
2: 七夕，
0: 对，就是那个七月的七日，到底什么意思
2: 啊？啊啊，这个问题太好解答了，
3: 是吗？
0: 是吗？
2: 我告诉你们，记住了啊，
3: 哎，好，
2: 这个正月初一在中国什么日子？
3: 啊、怎么这春节嘛？
2: 哎，正月十五呢？
0: 元宵节。
2: 哎，这就对了，
3: 嗯、
2: 这七月初七、啊、知道吗？
3: 啊，
2: 跟这个意思一样、
3: 哦，
2: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节日
3: 啊。
2: 明白了。
3: 什么节？
2: 是啊，对了，这得跟你们说 啊,
0: 啊，
2: 就是这个用你们西方的话来说
3: 啊, 啊，
2: 就是中国的情人节
0: 啊。
2: 明白了，
0: 为什么？
2: 啊，对，他因为啊
3: 啊，
2: 因为这里边呢，它有一个典故
3: 啊、哦，
2: 这个七月七日不是有一个鹊桥相会吗？
3: 啊，
2: 懂了。
0: 谁开会啊？
2: 谁开会干嘛呀？
0: 不，你
2: 谁也不开会。我跟你们说的、啊，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知道了吧？
3: 啊，不知道。
2: 我就知你们还是这句，你说你们也不明白。也不知道，老在这块啊啊，这什么意思？这是
3: 老师，这话是你告诉我们说的吗？
2: 什么呀？
3: 你说每次人家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这样
2: 啊、
3: 哦！哎，对对对，哈哈，哎，这样太见得认真嘛。跟你说的，
0: 而且您有说了，我们应该乖乖等别人说完了话再提问题，
3: 嗯，
0: 这个才叫。谦虚，
3: 哎，谦虚，
0: 都你说了，
2: 对对对，是，我是这么教你们的
3: 啊。
2: 可是你们俩人刚才这表现呢、嗯，那纯粹的就是啊，
3: 假模假式，
0: 假情假意，
3: 假模三道，
0: 假克里，
3: 假招子，
0: 假了吧唧，
3: 这。
2: 我说你们哪儿学了这么多词儿啊？这是
0: 老师，难道你不知道吗？
3: 没学过
0: 啊，这个叫同义词
2: 啊，是那同义词、啊、
0: 在汉语是最难掌握的了。
2: 啊、对，它
3: 最难掌握的了、
0: 啊。但是只要您有一天能把所有的同义词把握得特别的好，
3: 这你听好了，
0: 一张嘴腾腾地说出来，
3: 怎么样？
0: 那可以说的汉语水平有大大的提高。
3: 就大学毕业了，
0: 哎呦，恭喜你，你可以找工作。

0: 大钱当老板，娶老婆生孩子，然后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一直到白头偕老。您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咱们谁教谁呀、啊？在这儿、
3: 当然是你教我们呢。
2: 我教你们，你们哪儿这么多话呀、啊？这是
3: 那、不说了吧？
0: 不说了、
2: 你们就是问七夕怎么回事吗？
0: 对、
2: 听我从头跟你们讲啊。
3: 您说，
2: 就说在中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牛郎，
3: 对，就是吃牛的郎，
2: 吃牛的郎，还吃羊的虎呢。什么叫吃牛的狼啊？
3: 不是这狼啊，
2: 这个牛郎呢是名词、知道吗？这牛指的是放牛、
3: 放牛。
2: 哎、这个狼呢、就是没结婚的小伙子。
3: 哇塞，
2: 你什么毛病？
3: 没结婚的小伙子，七个字啊，用狼一个字来概括他了。
2: 可以呀、
3: 哎呀，老师跟你说，这个中文呢、简直太深奥的。真是，你想啊，如果让我用英语表达刚才你说的那意思，简直太复杂了。
2: 那要用英语得怎么说呀？
3: 你得说，A young and married man goes out a boyfriend girl. Maybe they had a girlfriend before. If you won't know, but if they were a boyfriend, maybe they had a girlfriend. Maybe they had a boyfriend. Maybe they just split up. Maybe they had a boyfriend. Maybe they got together again. 太复杂了，没法说了。所以说啊，一个字狼概括所有的意思，太好了。
2: 中国就用这狼一个字。
3: 对的。哎，对了，我下次要申请签证的时候，结婚状况，感谢谢狼，怎么样？一个字狼。哎，对，
2: 狼，
3: 对。今后你们二位管我叫董墨涵，狼，怎么样啊？狼，
0: 咱们试试。
3: 试试啊，
0: 小狼。
3: 不，狼就行了。
0: OK。狼，哎，还顺口带音儿，狼，哎，狼狼，哎，狼狼，哎，打电话，嘟嘟嘟嘟嘟，小狼，哎，狼狼，哎，狼狼，狼狼，
2: 大灰狼、黄鼠狼，一群狼，哪来这么多狼呢？这是没完了呢，这还是不是？再听我跟你们讲个问题，对不对？
3: 对，
2: 那就别说话，
3: 不说了，
2: 哎，等我说完了，
3: 说完再说话，哎，
2: 对。听着啊，就说这个牛郎啊，他是一个非常勤劳和善良的好小伙子。
3: 你看跟我一样啊，你看昨天我妈在爱尔兰过生日的时候，给俩大国际场所多跪着呢，还有跟他买蛋糕特别大，就这么不是这么大，给他送过去跪着好几，
4: 祝你生日快乐，还祝你生日快乐。
3: 好吧，您说吧。
2: 你瞧，我不让他说，他还在这唱上了。这，你哪那么多话呀？你
3: 不说了。
2: 我这跟你讲呢，
0: 你别理他，你就跟我说就可以。
2: 我跟你说啊，说这个牛郎呢，他养了一头神牛。
3: 哎，对，这跟神牛跟一般的奶牛不一样，就那个神牛，他这，这他。没，这个神牛啊，跟一般的奶牛不一样。他不是，还是听老师说吧。您说吧，多热烈欢迎您说。
2: 你说他也不是哪儿那么多话，真是的。
3: 那我不
2: 说，别
3: 说，
2: 对，你听我跟你讲，
0: 跟我说就行，别理他了。
2: 我跟你说啊，
0: 你说，
2: 就这个神牛啊，他会说话。这天哪，这神牛就跟牛郎说了，说今天哪，天上的仙女要到人间来洗澡，你就可以啊，趁他们洗澡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呢，看准他。
3: 哎，这什么回事啊？
2: 你看这儿又出问题了。行，你说什么问题？说，
0: 丁老师，我问您呢，那个仙女，他们为什么要到人间来洗澡呢？啊。难道天上没有洗澡的地方吗？
3: 什么学生这是？哎，老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2: 你说，
3: 那当然没有啊，要不然他干嘛到人家来洗澡？你说对不对，丁老师？
0: 对。我呀，在书上看过，天上有一个瑶池，
3: 瑶池
0: 是王母娘娘专门给仙女准备洗澡的地方。
3: 瑶池。瑶池，瑶，
2: 哎，对，
3: 想起来了，
2: 对，他说对了，
3: 瑶池，对，有这个瑶池，哎，正好那天王母娘娘的瑶池关门了，按自装的奔小康了，
2: 那边去。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是。

0: 时俱进吗？
1: 没听说过。那瑶池还在与时俱进，还奔小坑子呢。
2: 不可能，不可能！
1: 你别听他的啊！
2: 啊，不，
1: 你他净瞎说的这，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说，不是他说那意思，就是呢，天上是有瑶池，可是这仙女们呢不想在瑶池洗，她就想到人间来洗个澡。
2: 那都是洗澡的事儿，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这仙女们啊，他们想借着到人间洗澡的机会呢，来到人间看一看。
2: 哦，
0: 来旅游啊！
1: 对对对，知道了吧？
2: 知道了。
1: 所以老牛说呢，说在这些个仙女当中啊，有一个最漂亮的织女，
0: 最漂亮。
1: 哎，你可以呢，趁他们洗澡的时候。把织女的衣服给她偷走，这样呢，等别的仙女洗完澡了，
0: 对呀，
1: 换上衣服上天了
0: 啊，
1: 这织女呀没衣服穿，
0: 对呀，
1: 她不就上不了天了吗？
0: 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怎么又来事儿了？又什么事儿啊？
2: 请问什么叫织女啊？
1: 这倒不懂，织女，织女，那就是织布的仙女，
0: 就是纺织女工，
1: 不对。你怎么又来了你啊？
0: 不就是织女吗？
1: 是织女，你说那个纺织女工那是人间，知道吗？人家织女是专门织天上彩云的。
2: 哦，这天上的彩云的。
1: 哎，云彩。
2: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2: 没有衣服怕什么呢？
1: 哎呦，那也不能裸体上天呐。
2: 没那事，她是织女仙女，没有衣服也没关系。
0: 怎么？
1: 怎么？
2: 她就要伸手摘下一块云彩来，啦，就这么一微。我就可以当做毛巾，
0: 哎，
2: 摘飞毛巾，这么简单的办法，
0: 特好。
2: 他怎么想不到呢？
0: 对，为什么不这样做？
2: 你说呀，
0: 你说吧，
2: 为什么？
1: 那个，你想
2: 为什么？
0: 你说
2: 为什么？
1: 就是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行了，有完了没完了？啊！我跟你们说，你们学中国文化可不能这么学，不能认这死理儿较这真儿，知道吧？刚才已经给你们讲过了
0: 啊，
1: 我跟你们说的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民间的故事
0: 啊，是这个故事，
1: 故事啊，
2: 不是真的，
1: 不是真的。
0: 哎，老师，你不早说了吗？
1: 为什么呀？
0: 这故事我们俩早就听说过，
2: 对啊，早就知道呢。
0: 对呀，
1: 你们听说过这故事？
0: 当然。
1: 那这样，你们俩给我说说后来又怎么样了？我听听对不对
0: 啊？
1: 好不好？
2: 好嘞。
1: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
0: 好了，好了，
2: 说。
0: 后来，织女见牛郎，哇哼，甚是爱慕，结成了对恩爱夫妻。我很羡慕。男耕女织，幸福美满，生下了一女一男。不料，好景不长，玉皇发怒，望命声音，带领亲卫奔向凡间，张织女归案。你跟我回家吧，你啊！
2: 出来。牛郎回家
0: 啊，
2: 织女不见呐，
0: 哪去了？
2: 一双儿女，好不凄惨。啊，哎呦，宝贝儿，老牛见状，心中愤愤不平。想当初我在天庭之上尽职尽责，这因动了私藩之情，就被玉皇老儿罚到身间，拖到母牛胎中。所幸与善良的牛郎为伴，他。不把我当牛，不把我当驴，不把我当马，不把我当狗，不把我当成牲畜，而把我当成知心朋友，朝夕相处。今日我怎能忍心眼见牛郎织女遭受分离之苦？
0: 对呀，
2: 爸爸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牛郎啊，牛郎，听我之言，
0: 说吧。
2: 我死之后，将我身上的牛皮剥下，披在你身上，定能赶上织女，你一家便可团圆。
0: 啊，谢谢。
2: 老牛说罢，使足力气，一头撞死在地。
1: 哎呦！
2: 牛郎见状，痛不欲生，只能遵照老牛医嘱，将牛皮披挂在肩，担起一双儿女，奋绝脚下，轻轻横云驾雾，直上云间，将织女追赶。抬头一看，离得不远，
0: 就要赶上，又被王母发难，
2: 八下进蛋，花出天河，牛郎织女相隔两岸，遥相顾惜，阵地洞前，众人爱情可歌可赞。玉皇殆尽也被感动，允许二人七七会面，喜鹊大条乾坤会面，穿杯佳话万古流传。
1: 好，你看这俩徒弟啊，真是没白
0: 你问你别呢，
1: 不对，
0: 哎，这怎么了？
2: 大家鼓掌怎么不对啊？
1: 不对，
0: 这怎么不对呀、啊？
1: 我想起来了，
2: 完了。
1: 既然你们俩知道的这么清楚，嗯，那你们俩刚才那是，嗯，
3: 中华文化
2: 流传源远，
3: 我们热爱，
2: 我们喜欢，
3: 为求甚解，
2: 所以笑谈，
3: 汇报一完。
2: 老师评判。
1: 我送你们两个人八个大字。
4: 哪八个大字？
1: 油嘴滑舌，调皮捣蛋。
4: 哎，谢谢，
1: 太喜欢了。
5: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啊，
1: 感谢您。
5: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1: 我呀，啊，那个，我想当爸爸。
5: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1: 新职业干嘛呀？
5: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1: 我想要个孩子。
5: 啊？哎，
1: 干嘛这么吃惊？
5: 你想要孩子？啊，
1: 对呀。
5: 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嗯，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5: 干嘛呀？
1: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哎呦，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5: 这哎，
1: 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就，哎，你左左哪玩多好玩？
5: 多好玩！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等等。
1: 你儿子是耗子？
5: 什么动静啊？
1: 就是可爱。
5: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啊？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1: 哦，是啊。
5: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1: 拿开水一烫？
5: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啊！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哎呀，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啊！陈公公啊，是个阿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5: 我告诉您说，哥啊，这方面我可有经验啊。
1: 是是，
5: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1: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5: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1: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5: 孩子没出来，名字就起好了。
1: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啊，字典都翻烂了。嚯，
5: 叫什么呀？
1: 陈字典呢？
5: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嗯。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1: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5: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1: 那有什么可闹的？
5: 你甭说别的，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1: 是啊，
5: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啊，你把门打开，哎，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完了。
1: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5: 完事省事儿吗？
1: 那孩子怎么样？
5: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1: 我儿子叫陈字典。
5: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5: 跟你学学啊！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5: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
1: 哎，叫吧，
5: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1: 对对，
5: 快穿鞋、嗯，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1: 还有枪？
5: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爸爸爸爸，嗯，我想报杀父之仇。哎呀，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你的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哎啊，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动，哎呀，走你，哎呀，
1: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5: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哎，
1: 好嘛。
6: 不是爸爸爸爸不行、我不能穿这个。
1: 为什么？
6: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1: 哎呦，得白穿了又。
5: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哎呀，
1: 啊，造孽！
5: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5: 打！
1: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5: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1: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哈，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5: 多着急，就是
1: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5: 没那个，哎，不可能，
1: 怎么？
5: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1: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5: 你要不去现场来一回啊？
1: 咱怎么来？
5: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1: 啊？什么？
5: 我就是陈字典，
1: 嘿。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 干嘛？
5: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1: 你放心，嗯，我肯定不着急。
5: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5: 你来吧，
1: 来吧，
5: 咱就从我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1: 可以啊，
5: 好吧，
1: 咱这就角色变扮演了，
5: 来吧，来吧，
1: 来来来啊，
5: 来吧，
1: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6: 谢谢爸爸，哎，
1: 对，哈哈哈哈哈哈，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5: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
5: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啊、
1: 校服，
5: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1: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5: 走喽！呜、嗯，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1: 背课文可以。
5: 课文，年夜饭。
1: 好，
5: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5: 好吧。哎哎。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
1: 呀！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5: 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
5: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
5: 上学就
1: 快去吧，
5: 报仇去喽！
1: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5: 校长好。
1: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哎，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7: 爸，我放学了。
1: 放学了。嗯。哎，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7: 不想写作业。
1: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7: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1: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7: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1: 啊，行，演《西游记》，
7: 我演孙悟空。
1: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 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7: 行，我演孙悟空啊，
1: 那爸爸演谁呢？
7: 你演妖精。
1: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7: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1: 大黄蜂是妖精吗？
7: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7: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现车原形？
1: 啊，对。公公扎地，公公扎地，变形！我是大黄蜂。宝贝儿，嗯，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7: 不是，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
6: 哈哈哈哈哈！哎呀，你踢罚单！哎
7: 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1: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7: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1: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7: 嗯，爸爸，啊，这题我不会，
1: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嗯，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嗯。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7: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着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嗯。问。嗯。100-70等于多少啊？嗯。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嗯。0-0。等于多少吧？
7: 零。
1: 对了、嗯。再看十位啊。0-7能不能减？
7: 能。
1: 什么？
7: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7: 不能，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那跟谁借呀？
7: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呀？
7: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7: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1: 别提我的事，看题。啊，嗯。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嗯。借过来之后，10-7，嗯，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7是不是等于3？
7: 是。哎，是。
1: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7: 是。
1: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7: 是。
1: 是个屁呀！会了吗？
7: 会了。
1: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 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就该看下一题啊。
6: 不着急，不着急。哎呀，
1: 哎呀，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一百斤。

0: 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我脸上是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啊？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1: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偷秤，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哎呀，没有抽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1: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哎呀，
0: 哎呦，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
1: 爸爸的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难呐，我是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0: 爸爸，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爸爸呀！
1: 哎呀，哥，回来，不演了，回来，淡定一会儿，淡定一会儿，看着我，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0: 兄弟，
1: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1: 不行，
0: 我不要了，
1: 不行，你得要，
0: 不要了，
1: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0: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1: 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知道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0: 是，
1: 都得接受啊。哎，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0: 想要，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哎，我把我孩子借你2天，
0: 借不了船。哎，
1: 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样。啊，
0: 我先预练。
1: 好好，
0: 太好。
1: 你跟嫂子说一声。
0: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1: 你去。哎呀，
0: 太好了。哎
1: 呀，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好嘞。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2: 用笑脸温暖更多的人，用双手担起更多责任，一起来成为这城市中最美的风景线。限我所能，成为可靠的应急保障力量。
3: 12位收到。
4: 哪里不舒服啊？
5: 你们的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2: 也能给他人带来阳光，点燃希望。

0: 清纯路上，志愿服务，伴你成长。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牵引绳带了吗？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自由的瑞蒂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

0: 那个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 六层到了，
0: 电梯停了，瑞蒂一惊，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蒂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1: 哎呀，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
1: 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的七月初七啊。那想必，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一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七夕》。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这个传统节日啊，七夕节。那提到七夕呢，现在大家的第一反应那就是浪漫啊、告白、鲜花呀、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呢，七夕它是最古老、最有东方韵味的中国式的浪漫。它不只是情侣的节日啊，更是承载了千年文化美好期许的一个传统佳节。
1: 没错，很多人只听过牛郎织女的故事，却不知道七夕真正的来历。古人是怎样过七夕的？那今天我们两个人呢，就来慢慢和大家聊一聊真正的七夕到底有多浪漫、多动人。
0: 那小韩你知道吗，七夕最早它根本就不是情人节。
1: 是吗？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我一直以为七夕从古至今啊，就是浪漫的爱情节日。
0: 那其实完全不一样啊！七夕它最早是源自古人的星宿崇拜。那古时候人们观测星空，在七月初七这天，牵牛星、织女星，它是隔着银河遥遥相望，因此呢就得名七夕，也叫乞巧节。那么它最早呢是始于汉代，兴盛于唐宋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代呢，它是专属女孩子的节日，也被称为女儿节。
1: 原来如此，所以古人过七夕啊，重点不是谈恋爱，而是祈福、许愿、学手艺，是吗？
0: 对，非常正确啊。这个古代的女子她心灵手巧，织女呢在传说当中是聪慧善良巧手的化身，所以古时候的姑娘们会在七夕这天向织女星祈巧、祈慧、祈福啊，希望自己心灵手巧、平安顺遂、一生温柔坦荡。
1: 那我们最熟悉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怎么慢慢流传下来的呢？
0: 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是藏着中国人最温柔最长久的深情啊。相传啊，这个牛郎他勤劳善良，织女呢聪慧灵动啊，两个人相知相爱，相守相伴，但是呢却因为天规相隔银河，一年365天，唯有七月初七这一天，万千喜鹊飞来搭桥，就让他们得以跨越星河，短暂的相逢。
1: 听到这个故事啊，特别感动，因为它不仅是轰轰烈烈的爱恋，而且是长久的等待、专一的坚守，同样也是岁岁年年的奔赴。
0: 对，确实是这样啊，这就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张扬、不热烈，但是呢却很深情、专一、很长情。所以说七夕真正的寓意啊，从来不是一时心动，而是忠于一人、长久陪伴、岁岁相依。
1: 那古人在过七夕的时候都会有哪些特别的习俗呢？
0: 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啊，就是非常唯美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传统的习俗。那第一就是穿针乞巧。古时候的女孩子就趁着这个皎洁月光比赛穿7孔针9孔针啊，谁穿得又快又好，就代表谁最心灵手巧，她会得到织女的庇佑啊。第二个呢就是啊，拜织女许愿祈福，姑娘们会摆上瓜果啊、巧果啊，诚心的许愿祈求聪慧平安顺遂，生活美。

0: 美满。哎，那你还知道有哪些习俗呢？
1: 这个我还真知道，哎，那就是晒书晒衣储七夕水。那古人呢认为七夕的水呀、是清澈纯净，哎，自带灵气的，那储存起来呢寓意非常好，有着去病安康的寓意。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吃巧果赠巧食。那家家户户啊都会做一些非常精致的巧果面点，香甜暖糯，哎，寓意着生活灵巧，事事顺心。
0: 确实这样啊，听完之后真的觉得太美了，就古人的浪漫含蓄雅致温柔，就充满了这种仪式感又不张扬。那今天在这个节日当中呢，也把一首很浪漫的歌曲送给大家，那就是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呢，我跟萧寒讲了咱们这个七夕的这些千年的古俗。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到今天啊，回到当下。那今天走在街上，也是随处可见，哎，非常漂亮的鲜花啊，浪漫的礼盒啊，感觉我们满城都是在包围在七夕的氛围感当中。哎，我发现现在的七夕是越来越温柔，越来越包容了。
1: 没错，在今天啊，我也看到有很多人在送花送礼物。哎，有人呢是送给爱人是相守的浪漫，哎，有人呢是送给挚友是并肩的陪伴，那还有很多人啊也是悄悄买花送给自己。
0: 其实这也是我今天最想聊的也最喜欢的一种状态。哎，以前啊大家就觉得七夕必须是有人陪着啊，有人宠爱着，但是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这个浪漫啊也不必非得等别人，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温柔和仪式感。你像有人爱就是锦上添花了，那如果自己爱呢是终身的浪漫。
1: 没错，那我们最好的状态啊就是有爱人珍惜双向奔赴，无人伴就自在闪闪发光。
0: 那借着今天七夕呢，我们也想送给所有听众一句心里话啊，七夕的美好呢它从来不局限于爱情，它是热爱生活，珍惜遇见，温柔待人，更温柔待己。
1: 爱别人是一种温柔，那爱自己呢是终身的修行。不用羡慕别人的鲜花与浪漫，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最好的风景。
0: 是呢，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所有人啊都能够有人疼爱啊，岁岁浪漫，无人相伴的时候呢也能够自在安然，不慌不忙就静待美好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呢永远真诚，永远温柔，永远热爱生活。
1: 今天也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溯源七夕，聆听传说，感受古今的浪漫。原来七夕啊藏着的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情怀。
0: 是呢，像从汉代的乞巧到如今的岁岁浪漫啊，千年七夕呢变的是过节的方式，那不变的仍然是人们对美好啊真诚陪伴与温柔的一种向往。
1: 那在这里呢，我们提前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七夕安康，岁岁欢喜，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是的，还是那句话啊，祝大家呢一生被爱，一生可爱，再次祝大家七夕快乐。

0: 北京时间下午3:2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是8月19号，我们也关注到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医师节。
1: 没错，说到医师节啊，我们常常说这是属于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光荣之日。哎，一袭白衣敬佑生命，救死扶伤，无数医生啊坚守在诊室、病房、手术台前，用专业和担当守护着我们千家万户的健康。
0: 是的，而今年也是格外的特别啊，这个医师节和七夕就撞在了同一天，像我们白衣天使就遇上了这个人间浪漫的这种浪啊，人间烟火的这种浪漫相思，哎，两种温度就交汇在这一天了。
1: 那同样啊，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呢把大部分时间呀都留给了患者，那加班夜班急诊值守，哎，常常错过了陪伴家人的时光。他们呀也是守护生命的医者，但同样呢也是普通人，也有牵挂，也有温情，也向往平凡的相守。
0: 那有人就说，医生是生命的摆渡人，面对病痛呢他们全力以赴，面对生活呢他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一份温柔以待。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向所有的医师致敬啊，致敬他们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初心。
1: 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体谅，哎，少一些误解，多一份尊重，让尊医重卫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化作日常里实实在在的善意。
0: 是的，今天既是今天呢既是致敬医者的节日啊，也是诉说爱意的七夕。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咱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治病救人的同时呢，也能够被生活温柔善待。
1: 愿人心不被辜负，愿热爱皆有归处。祝全体的医务工作者中国医师节快乐，七夕安康。

0: 北京时间下午3: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说这个平时出门坐车，有不少人都会有晕车的困扰，头晕恶心，哎，特别的难受啊。但是呢，在网上啊流传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晕车的人是身体太强了，那不晕车的人呢是内耳前庭反应迟钝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关注了一篇科普文章啊，今天呢就把这件事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其实这个说法呀，在之前呢，我也是刷到过的。一开始啊，还真的相信了，哎，觉得自己晕车还代表身体素质好。那看完科普才知道啊，这句话其实是谣言。
0: 没错，在网上也有很多这种健康的小传言，听上去好像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呢它并不科学。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来拆解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啊，就说这个晕车真的代表身体很强吗？
1: 其实这个说法啊是并不太准确的。那晕车呢，医学上是叫晕动症，这个和身体的强弱呢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它真正的原因啊，是因为大脑接收到了互相矛盾的信号。
0: 那么这个矛盾信号该怎么理解呢？我们人体啊，耳朵里面呢有一个前庭系统，相当于是我们身体的运动传感器啊，专门来感知头部转动、加速还有这种颠簸。
1: 没错，就比如说在坐车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如果低头看手机，那眼睛就会告诉我们的大脑，我现在是静止不动的。哎，可是耳朵里的前庭系统啊，却实实在在的告诉车辆在加速、转弯、在晃动，它告诉大脑，我们正在运动。

0: 对，所以说呢，一边说不动，哎，一边说再动，这两套信息互相冲突，大脑就混乱了。大脑识别这种矛盾之后呢，它就会触发防御反应，人呢就开始头晕、恶心、出冷汗。其实这就是晕车的一个完整的原理。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前庭功能越灵敏越强，那人就会越容易晕车呢？
0: 那这里呢就是谣言最大的误区。那有正常的前庭系统，只是晕车发生之前的前提，哎，并不是功能越强就越晕车。那研究也是发现啊，如果人的前庭功能完全丧失，反而几乎不会晕车。
1: 那其实这点其实还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哎，那为什么有的人晕车，那有人怎么坐车都是没事的呢？
0: 啊，晕不晕车更多的是个体差异啊。我今天关注的这篇文章，它也是提到了这个晕车的易感程度，遗传占比能够达到55%到70%，很大程度它是天生的。那除此之外呢，还会受激素、年龄的影响。那比如说女性相对更容易晕车，还有呢，5到12岁的孩子也是晕车的高峰期。
1: 那怪不得在生活里有很多小朋友坐车呀是特别容易晕的，那长大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好一些。哎，所以不晕车也不等于前庭迟钝，那晕车呢也不等于身体棒，所以两者呀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0: 是的，那了解完原理之后呢，那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那肯定是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实用办法可以预防晕车呢？
1: 其实这个文章里啊，也是分了两部分，一个呢就是行为干预，一个就是药物的预防。那先来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能做到的，那就是坐车的时候啊，尽量要目视前方，看向窗外的地平线，那千万不要低头刷手机或者是看书。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闭上眼睛，尽量保持头部呢是固定不动的，减少头部的晃动。
0: 是的，还有就是坐车的时候可以控制呼吸，听听音乐，转移一下咱们的注意力，哎，也是能够缓解不适感啊。也可以循序渐进的多坐车，让身体慢慢的来适应这种颠簸，那部分人呢也会得到改善。
1: 没错，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长途出行的话，晕车呢比较严重，哎，也可以使用一些药物预防。那一般建议呢在出行前1个小时使用，当然药物啊最好遵从说明或者是医生的建议。另外出发之前睡眠不足、喝酒都会加重晕车，所以在出门前一定要休息好。
0: 是的，那我也发现呢，现在网络上很多健康类的谣言啊，特别喜欢借用一些医学名词，把普通的身体感受，哎，简单跟身体的好坏挂钩，就把晕车说成，哎，身体太强了，是吧？听上去是一句好话，其实呢，这种就是谣言啊，确实是套路了。
1: 确实，很多人看到这种说法啊，就会很容易的相信。那以后我们再刷到这种反常识的健康说法，不要凭着直觉就去认同，哎，尽量找权威科普的渠道去求证，不要把个体的敏感程度简单等同于身体器官的强弱。
0: 那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知识点啊，就晕车呢，它不是身体好的表现，它本质就是眼睛和前庭给大脑传递的信号发生冲突了。晕不晕车呢，大多是来自于遗传和个体的差异。坐车的时候就少看手机，多看向远方，保证好咱们的休息啊，能够有效的减轻晕车。
1: 那也希望今天的这些科普啊，能够解开很多听众长久以来的误区。那以后再听到晕车就是身体强这种说法，我们就知道这是不科学的。
0: 是呢，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啊，家人经常晕车的话呢，如果说哎大家呢啊听到我们的广播了，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这个小知识点啊分享给他们。
1: 那同时也希望大家以后的出行呢都能够舒舒服服远离晕车的烦恼。

0: 北京时间下午3:48，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口腔健康啊。那很多人呢都是很注重口腔健康的，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也是流传着不少护牙的传言，而且呢，也有不少朋友啊就信以为真了啊。所以咱们今天呢，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啊，辨一辨真假。
1: 没错，那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王小燕主任医师呢，就给我们梳理了5个常见的口腔误区，看看您中招了没有。
0: 那第一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不少人啊，图省事儿的朋友觉得这个漱口水很方便，是不是可以直接代替刷牙呢？
1: 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那漱口水呢？

0: 只能冲掉一部分松散的食物残渣，但是造成蛀牙、牙周病的牙菌斑，哎，必须要靠刷牙这种机械的摩擦方式才能够彻底的清除干净。那同时呢，专家也特别提醒，不建议长期使用带抗菌成分的漱口水。那漱口水呢，可以作为辅助，但是千万不能拿它来替代刷牙。
1: 那第二个误区，很多人担心经常用牙线会不会把牙缝越撑越大呢？
0: 其实这个说法是恰恰相反的，因为我们的牙齿之间呀，本身呢它就是存在缝隙的。之所以用完牙线感觉牙缝变大了，那大多是原本牙缝里堆积的牙结石被清理干净了，那缝隙呢才显露了出来，其实并不是牙线撑出来的。那正确的使用牙线呢，也是保护牙周很好的一个习惯。
1: 说到牙齿啊，还有一个很火的说法，对，之前我也听很多朋友说，说拔智齿能够瘦脸，而且呢，也有好多人就为了变美，专门去拔自己的智齿，那这真的靠谱吗？
0: 如果真的是为了瘦脸而去拔智齿的话，那这个想法呢真的是要落空了。因为我们的脸型轮廓呀是由颌骨还有这个咀嚼肌决定的，那智齿呢长在我们的颌骨外内侧，那拔掉智齿呢不会改变我们骨头的外形，那也不会改变我们的面部肌肉，所以绝大多数人拔智齿啊是达不到瘦脸的效果的。那要不要拔智齿呢，我们还是要听从牙科医生的建议。
1: 那没错，而且现在就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喝碳酸饮料，哎，觉得无糖的可乐没有糖，那样的话呢就不会伤牙齿了。那这个说法对吗？
0: 那在这里啊，要特别提醒大家，无糖不等于不伤牙。那不管是含糖还是无糖的碳酸饮料呢，它的酸性啊都是一样的。那酸性环境呢会腐蚀我们牙齿的表面，造成牙齿脱矿。那时间久了，同样也会有蛀牙、牙疼。那如果我们实在想喝呢，就可以减少饮用的频次，那尽量用吸管喝。哎，喝完呢就及时的去漱口，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
1: 那还有最后一个误区，那很多朋友缺牙之后呢选择种植牙，觉得做完种植牙之后呢就一劳永逸了啊，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
0: 那其实这个呀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种植牙呢虽然是人工的牙根，但同样啊也很怕炎症。那如果我们的口腔清洁不到位，就会患上植体周围炎，哎，出现牙龈红肿、种植体松动。那做完种植牙，我们依旧要认真的清洁，定期的复查，那好好维护我们的种植牙呢，才能够用得长久。
1: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这几点科普啊，相信大家呢是不是对护牙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呢？口腔无小事啊，避开误区，科学的护牙才能够守护好我们牙齿的健康。
0: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养成按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的好习惯。那牙齿舒服了，我们才能吃饭香，生活质量才能更高。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风就帮你为人谁不想落下的功劳谁不听斩落通是臂膀愁快心痛平反乱靠何人挂帅出征反龙颜见君王我中

我在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出进进的浮船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和四荣给同志们送场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了，有什么办法？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中军要换挡。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娘在，老娘情上不想拍个八郎言顺与娘头不愁。
1: 你是八郎？
0: 二是八郎。
1: 你是言顺？
0: 二是言顺。
1: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也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1: 不，推迟斩了。
0: 老娘啊，老娘，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又苦中要诉，而又要食言浆，不像老娘是这样不闻不问，开刀就要问斩，且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2: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哪个天命

0: 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文明是所有的善意，文明是梦想的传承，文明是做好每一件小事。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

0: 一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1: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0: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2: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0: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1: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0: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深耕民生沃土，厚植幸福根基；
0: 高佩轩主持召开苏宁县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发展环境。
2: 苏宁县开展弘扬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主题活动。
0: 媒体看苏宁。

0: 河北肃宁塑造新图景。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深耕民生沃土，厚植幸福根基。
2: 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心上事当作党委政府的上心事，不断优化公共供给，补齐民生短板，高标准推进民生工程，办好民生实事，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用实干实际彰显深厚为民情怀。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全力打造发展有条件、干事有舞台、创业有保障的良好环境，积极落实落细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费率等助企纾困政策，为企业稳岗拓岗提供坚实支撑。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帮扶，进一步打通青年就业创业便利通道，推动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培育形成博头磨柱人、肃宁云商、乐寿肉鸭工等一批特色劳务品牌。针对一些创业者没经验、缺资源、怕失败等情况，我市在全省率先提高了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创新开展无还本续贷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精心烹制创业服务套餐，常态化开展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计活动，面向创业者提供咨询、指导、培训、资源对接一站式服务，积极推进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在全省率先设立河北扶扫助京津服务站，鼓励更多妇女在家政领域实现就业。五年来，我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6.6万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在90%以上，零工驿站已覆盖全市199个乡镇街道，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活力。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质与河北乡村建设，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城乡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中心城区有序推进1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建成安置房1.8万套，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行动，更新改造老旧管网，整治提升公共设施，补齐配套短板，实现居住环境提质升级。持续攻坚断头路贯通工程，完成主城区断头路贯通102条，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五年来，中心城区落地实施城市更新项目536个，老火车站、南川老街、园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完成改造提升，强力推进543个燕赵宜居县城建设项目，实现省级园林县城、卫生县城全覆盖。与此同时，我市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秀美的发展路子。全市已建成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8个，河北乡村1434个，坚持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实现鲜梨出口量、烤鸭批产能、黑桑葚种植面积、特色皮毛交易量、红枣及干果交易额5个全国第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2.5万人以上，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市所有行政村均已纳入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系，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实现全覆盖。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工作出发点，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大力实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目前110个点位全部完工并投入运营，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老年助餐点、中心城区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等，一张多层次广覆盖的养老服务网络在狮城大地落地成型。五年来，我市各项

0: 民生指标稳步向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达 3.62 万元，较之前增长 1.35 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7.89%。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159.24万、70.6万、109.25万。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7.9%， 空气优良天数逐年增加，国省口断面和近岸海域水质稳定达标，南大港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教育供给快速推进，新改扩建中小学115所，新增学位 9.84 万个，沧州市职教园区建成投用。医疗服务持续升级，组建京津冀医联体27个，57家医疗机构实现京津冀检验结果互认，14个县市建成23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心系群众，逐梦前行，站在历史的新起点眺望未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戮力同心，担当实干，狮城的民生幸福底色必将愈发绚丽厚重。
1: 8月17号，县长高佩轩主持召开县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行政应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等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心用情办好教育、医疗、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立德树人，持续优化县域教育布局，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深化医防融合，扎实推进健康素宁建设。会议强调，民营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力量，要规范社企履职行为，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持续优化发展环境，聚焦企业反映强烈的痛点，完善服务供给，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吸引更多企业家来诉投资行业。会议强调，要把行政应诉工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一环，组织好法治培训，提升一线执法人员业务水平，统一执法标准，从源头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要严格执行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决定法治审核、案卷评查等制度，不规范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偏。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逐项对照整治任务，集中力量、全力攻坚，确保各项整治不走过场、落地见效。要切实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诉求，把整治成效体现到为民办实事上。要强化建章立制，立足源头治理，补齐制度短板，实现整治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明节俭婚恋新风，8月17号，苏宁县文明办在苏宁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唱婚恋新风度浪漫七夕主题活动。活动特邀八对不同婚龄的夫妻齐聚现场，他们以真挚朴素的话语分享了各自的婚恋故事和家庭经营之道，现场氛围温馨真挚。活动还为八对夫妻拍摄合影，定格美好相守瞬间。现场文艺志愿者表演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将浪漫和谐的七夕节日氛围烘托得更加浓厚。
4: 听了各位长辈分享的婚恋故事，我特别受触动，也让我们年轻人更加明白婚姻重在真心相守，

0: 今后我们也会主动践行低彩礼、婚事减半的文明新风，树立健康正向的婚恋观，
1: 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宣讲移风易俗，引导大家主动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婚嫁陋习。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推进婚俗新风宣传，培育文明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打造肃宁文明新风品牌。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人民网发布的河北肃宁塑造新图景。
3: 近年来，肃宁县抢抓雄安新区建设机遇，立足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建设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引进塑料包装企业，持续推进产业集聚升级、产品迭代创新，发力市场全域拓展。目前，园区集聚塑料包装产业项目18个，其中已投产企业14家，规模以上企业达10家，专精特新企业4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产业梯队不断壮大，发展动能持续积蓄，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活力。
4: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2: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6: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1: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9: 从我们做起。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1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1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

0: 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更低。

0: 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6: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良缘永结，
8: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9: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8: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0: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2: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3: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5: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4: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6: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 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16 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

0: 和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

0: 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

0: 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击，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1000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

0: 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今日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啊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 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6: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9: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6: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0: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6: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6: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2: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6: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3: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6: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宴登记

0: 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2: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0: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5: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15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6: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

0: 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

0: 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0: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2: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
4: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曹操远在汉中，用一张字简，上边简简单单写了两行字，就把合肥的三员战将张辽、李典、乐进给激起来了。三员大将决心同心协力要大破东吴的人马，张辽决心出战，只有战才能守住合肥，才能杀一杀东吴的傲气。你不是人马多吗？你不是10万大兵吗？别瞧我合肥不到1万人马，就这一仗我杀上你东吴的威风。李典、李曼成一看张辽这么大的决心，也慨然而起，表示自己愿意放下私怨，听从张辽的命令。张辽真是高兴极了，就跟李典说，曼成啊，只要你肯帮着我跟东吴决战，明天你先带领一支人马到逍遥京北边埋伏好了，等东吴的兵将杀来了，越进你就把孙权这些人引过小石桥，只要孙权一过来，曼成啊，你先把小石桥拆了，让孙权没有退路，然后再帮助我们两个人杀敌，这一仗全军奋战，让孙权不敢正视我合肥的兵将。好， 李典、李曼城站起身形，我愿意

服从文远将军的指挥调动，李典就按照张辽的布置前去点兵埋伏。等张辽布置好了兵将了，孙权的大队人马就到了。先锋官是大将甘宁、甘行霸，还有足智多谋的大将吕蒙，所有的战将都在后队，只有大将凌统带着300甲士保护着孙权统领中军。吕蒙、甘宁带领着先锋军杀到逍遥境了，前边炮声一响，一队人马雁翅排开，当中间任军旗上斗大的一个字月。越进岳文谦胯下马掌中枪，压住了全军大队。甘宁就让吕蒙压住队伍，自己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越进。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这两员大将都够勇的，杀了20几个回合难分输赢胜败。突然间越进虚点一枪，拨马就跑。甘宁高声喊嚷，哪里走，追。甘宁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往下就追，吕蒙立刻把手中的令子旗一指，杀，哗，刀刀刀，不不不不不不，杀呀，哗。吕蒙指挥兵将往前奋勇冲杀。这时候孙权在中军就听见前边呐喊声音了，知道前边我军得胜了，就让凌统带着300甲士保着自己往前冲杀。等孙权带着人追过了逍遥京了，突然间就听见连珠炮响，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不不哒。孙权勒住马，仔细一看，了不得了，两边的兵将一拥而上，左边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黄骠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正是合肥曹操主将张辽张文远。右边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枪，正是曹营大将李典李曼城。孙权高声喊嚷，来呀，赶紧传我的命令，让吕蒙、甘宁往回杀。这命令是传下去了，但是张辽指挥大兵就到了。张辽奋勇当先，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是一刀一个，杀得东吴的兵将人头乱滚。东吴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张辽这口大刀啊，哗。张辽这匹马横冲直撞，不亚如虎荡羊群一般。孙权等着吕蒙跟甘宁回来，令是传下去了，但是吕蒙甘宁回不来，当中间有张辽跟李典的兵就查住了。凌统胯下马掌中刀，带着300兵保着孙权，可是曹军势如山倒。凌统就高声喊嚷，主公您赶紧速退小石桥。凌统就知道喊这句话，可是他没看见呢。孙权带着兵将刚过小石桥，越进手下的兵就过来了，这时候已然把小石桥拆了将近一半了。凌统喊完这句话之后，再一瞧，张辽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过来了。凌统往前一催马，张文远你修成钢枪，看刀，唰，这刀力劈华山，奔着张辽就来了。张辽拿刀往上一磕，两个人二马盘桓冲杀一处。张辽这2000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杀呀，拿孙权呐，哗。谁都知道捉住孙权孙仲谋是大功一件。孙权在乱军当中听见凌统说这句话了，让我速退小石桥，所以孙权不转马头，啊呀呀呀呀，纵马上桥，呀，可把孙权吓坏了。幸亏自己勒住坐骑，这桥已然拆了一半了，没法过去，有1丈多的地方没有木板子呀。孙权吓坏了，曹操的兵将望着有用。

0: 那呀，那孙权呢？别让跑了！哗，凌统带着300兵奋力阻挡张辽的人马。孙权着急呀。这时候，旁边孙权手下有一名牙将叫古励，他看见了，
1: 主公。您赶紧催马退后，然后再纵马向前，就可以跳过桥去。哎呀，
0: 这句话说出来，孙权才明白，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这古励在旁边看着清清楚楚，心说：主公，您在桥上旱地拔葱，您能过去吗？您得催马下桥回来，跑出这么2-3丈来，然后催马上去，再跳过小石桥。孙权赶紧按照古励的话收回马来3丈多远，然后马上加鞭，单天一提起这匹马，来到小石桥上。孙权往上一提起马，往前一窜，噌，这才跳到小石桥南。要没有古励这句话，要没有凌统带着300兵在这奋力阻挡张辽的2000大兵啊，孙权就死了。孙权刚刚跳过桥南，就听有人高声喊嚷：主公，主公，请您赶紧下船。孙权顺声音一看，来了船了，船上大将正是董袭跟徐盛。船靠了岸了，有兵丁搭上踏板，把孙权接到船上。孙权这才踏实，缓了一口气，再往岸上一看，大将凌统跟牙将古励指挥兵将挡住张辽，甘宁跟吕蒙依然杀回来了。可是曹操大将越进越文谦跟李典李曼城要把甘宁吕蒙的人马截住，这一阵大杀大砍。孙权站在船上看得清清楚楚，东吴的兵将伤亡太多了，凌统带着300骑兵全都被张辽手下的兵将杀死了，而且凌统身上已然带了伤了。凌统催坐下马，掌中兵刃杀到大桥旁边，一看桥已然断了，只好绕河跑。孙权看见了，赶紧让董袭调过船头，把凌统接到船上，这才往回渡船。吕蒙、甘宁手下的兵将剩了没有多少，拼着一死才逃过河南。就这一仗啊，张辽指挥兵将杀的江南人人害怕，所以以后再提起张辽的名字来，东吴的小孩哭着哭着都不敢哭了。这就是张辽威震逍遥津。众战将保护着孙权回归大营，孙权重赏凌统、古励，然后带着残兵败将回归濡须。孙权不甘心，马上整顿船只，商议水陆并进，然后一面差人回归江南，再调兵前来助战，决心要打败合肥的张辽。张辽也听说了孙权在濡须正在增兵增将，恐怕合肥兵将太少，难以抵挡，赶紧命薛悌星夜告奔汉中，禀报曹丞相，请求援助。曹操就跟手下的官员商议：怎么样啊，咱们是回归合肥呢，还是回归许昌，还是借此机会灭刘备收西川？谋士刘烨、刘子阳就跟曹操说：丞相，现在西蜀已然定下了，而且刘关张、诸葛亮已然有了防备，咱们要进兵西川可不是一日两日之功，我看丞相还是撤兵去救合肥要紧。如果战败孙权，可以先下江南再灭刘备。好，曹操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汉中必须派大将镇守，而且必须是足智多谋、勇敢善战、久经大敌、自己的心腹战将。所以曹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就留下大将夏侯渊镇守汉中、定军山这些隘口，留大将张合带着300人马镇守蒙头隘等

隘口。其余的人马拔营起寨，40万大兵杀奔濡须坞。孙权得报了，曹操又打汉中而来，带着40万大兵兵救合肥。孙权立刻跟手下谋士商议，就派大将董袭跟徐盛两个人带着50只大船在濡须口埋伏好了，然后命大将陈武带领人马往来在江岸巡哨。张昭就跟孙权说，主公，曹操远路而来，必须先打一个胜仗，挫败他的锐气。好，孙权看了看手下众战将，众位将军，子布说曹操远路而来，必须咱们先打一个胜仗，让曹操不敢藐视我东吴的人马，不知哪位将军要先出战迎敌曹兵。孙权话音刚落，大将凌统挺身而出，主公，凌统愿往。凌统，你要前去杀敌，你带多少人马？主公，您给我3000兵足矣。孙权刚要传令，大将甘宁挺身而出，哎，主公，我前去杀敌只要100骑兵就可破敌，何必3000兵将。甘宁一说这话，把大将凌统气坏了。凌统双眉倒竖，把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甘宁。孙权一看，知道凌统甘宁有仇啊，杀父之仇啊，大敌当前，所以孙权很会办事。甘兴吧，凌统先自告奋勇，这件功劳就应该让与凌统。凌统听令，赞。孙权把令箭往前一递，你带领3000人马出濡须口去探一探曹兵，如果遇见曹兵，你且给我大杀一阵。遵令。凌统接过令箭，带着3000人马离开濡须坞，浩浩荡荡往前杀。走着走着，还真碰见曹操兵将了，正是合肥的主将张辽、张文远。两个人列开阵势，谁都认识谁。二马往前一催，各持兵刃就冲杀一处。那张辽胯下马，掌中这口佝偻古爷象鼻子大刀，杀法骁勇，而且久经大敌。现在东吴的兵将一听说张辽，是人人胆战，个个心惊啊。凌统掌中这口大刀，竟然跟张辽杀了50多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负来。孙权得报了，恐怕凌统有事，赶紧让大将吕蒙指挥兵将前去接应，鸣锣收兵，把凌统带回大营。凌统的兵将各归训地了。甘宁来到孙权的大帐，主公，曹操40万大兵来了，安营下寨，我想请您给我一支令箭，只要给我100骑兵，我就能带着100骑兵今天夜里马踏曹操几十万雄兵大营，保证100人去，100人平安而归，如果少了一个人，少了一匹马，也不算我甘宁之功。好啊，孙权两只眼睛看着大将甘宁甘行吧，心说有甘宁这么勇，我孙权何愁大业不成。既然如此，甘行吧，你随便挑，挑100骑兵，我给你100匹好马，然后给你50瓶美酒、100斤羊肉，赏赐这100名军士，你今天夜里就给我偷袭曹营。遵令。甘宁派人把东西领好了，挑了100骑兵，挑了100匹好马，然后让军中把这羊肉炖好了，就把这羊肉分成100碗，把这50瓶酒也摆在当中，就把这100骑兵叫来了，大家伙围着坐了一圈。
甘宁甘情吧，在正当中端起酒来，一饮而干，喝了两杯酒。众位，我跟主公已然要下令箭，挑选了你们100名骑兵，你们看见没有？这美酒和羊肉都是主公所赐，今天奉主公之命，夜里前去偷营劫寨，咱们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奋勇向前，前去马踏曹操70万雄兵大营，要给我得胜而回。这100骑兵听甘宁一说，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不掂量掂量啊？40万曹操大兵呢，我们100匹马100个人跟着1员大将甘宁前去马踏曹操70万雄兵大营，自古以来也没这事儿啊！大家伙全都抬起头来看着甘宁。甘宁看出来了，攥宝剑把摁崩棚，擦啷啷宝剑出匣，左手一拍桌案，啪，甘宁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众位，我身为上将，带着你们100骑兵前去马踏曹操大营，我甘宁都不顾自己的生命，你们为什么看着我犹豫不决啊？你们为什么面带难色？大家伙一看甘宁这气势，心中佩服甘宁，一员大将能把自己的生死度之至外，大家伙这心胸就起来了，全都站起来，冲着甘宁甘行把抱拳拱手，甘将军，我们愿效死力。好，有你们这句话足够了，赶紧把肉吃了，把酒喝了，今天夜里2更天我就带着你们前去马踏曹操大营。大家伙端起酒来一饮而干，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甘宁就让这100人全身披挂，取来100只白鹅翎，每人一只戴在头盔上，因为夜间嘛要偷营劫寨，在曹操70万雄兵大营当中，这个白鹅翎夜间很显眼，就知道是自己的兵将。大家全都准备好了，100骑兵严阵以待，拉着100匹马，甘宁甘行吧就跟这100骑兵说，当到2更天咱们马上出兵，我已然在主公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咱们101个人杀进曹操大营，要平安而回，一个都不许少，如果伤亡一个，都是我甘宁到主公面前领罪。请好，100骑兵齐声高喊，甘将军您就传令吧，我们全都奋勇杀敌。甘宁是身先士卒，把大家伙的气氛就挑起来了。到了夜里2更天，甘宁甘行把胯下马掌中一口刀，指挥人马杀。这100骑兵跟着甘宁纵马出了大营，就奔了曹操营寨来了。这100骑兵跑得太快了，曹操大营有巡营廖少的兵将，而且营门小校在门前站岗，等听见有马跑的声音，抬头一看有兵来了，这些人高声喊嚷，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搭弓射箭了。话音落了，人家甘宁一马当先带着100骑兵就到了。这100骑兵每人手里都是一条长枪，100条长枪往前一挑，就把鹿角寨挑开了。大将甘宁这条大枪直奔营门，两膀一晃，千斤之力灌到大枪之上，在枪尖往下一扎，咔，就扎到营门之上，望成一条，咔吧，把营门给挑飞了，往旁边一甩，啪，营门落在地上，砸死了曹操好几个兵将。大将甘宁纵马而进，100骑兵跟着就杀进了曹操大营。
这一下，曹操兵将可就乱了。

0: 正是夜里二更天，大家伙刚刚入睡，而且这100骑兵来的突然太快了，曹营就乱了。守营们的小校跟着巡营廖少的高声喊嚷，了得啦，有人劫营了，快杀呀。等大将甘宁带着100骑兵杀到前营，前营的兵将刚刚穿好衣服，大将甘宁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毅然就杀进左营了。甘宁为什么不由打中军营穿过？甘宁看见了，曹操的中军大营，一辆车一辆车一辆车福禄穿连，把中军大营围着铁桶相似，而且外边挖了壕沟了。如果没有踏板，你想进中军营是比登天还难，所以甘宁带着百骑就由打左营穿过。左营的兵将听见了，再起来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点着了，大将甘宁带着100骑兵已然穿过左营了。甘宁一手持枪一手持刀，这100骑兵也是每人一口刀每人一条大枪，高声喊嚷，杀呀。曹操兵将过来拦，一刀一个一刀一个，急了大枪横着一抽当棍使，唰一打就是一大片，逢人就杀遇人就砍，杀的曹操兵将叫苦哀哉。这时候整个曹操大营全都行动了，呐喊声音炮响鼓响，杀呀拿呀，拿东吴劫寨的兵将，哗，曹操大营这叫乱呢。这时候甘宁带着100骑兵在曹操大营折腾一溜够，已然杀奔南门了，曹操兵将再想追已然来不及了。甘宁甘兴霸带着100骑兵杀出曹操大营，曹操兵将望出冲杀，那呀追呀，拿东吴的兵将，哗，曹操兵将望出追，甘宁带着100骑兵在前边跑。到底甘宁能不能平平安安回到大营，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甘宁百骑劫魏营，一个是甘宁勇，再说甘宁身先士卒，这100骑兵太快了，杀得曹操措手不及，100人进去100人平安而回。孙权孙仲谋派大将周泰带着一支兵前来给甘宁打接应，就把甘宁接回了濡须。曹操兵将追了一会儿，知道前面有埋伏，撤兵回来了。等甘宁带着100骑兵回到大营外头，甘宁甩镫离鞍下马，这100骑兵全都下了马了。甘宁让大家伙排好了队，报号一数，是一个人都不少，甘宁十分高兴，让这100骑兵全都一人拿着一根笛子，每个人全都吹着笛子，那笛声非常好听，而且后边有人击鼓，大家伙高呼万岁，直奔营门。孙权孙仲谋亲自出营迎接，甘宁撩于他为分两征询，来到孙权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拜见主公。孙权真是高兴极了，用手相搀，甘兴吧，曹操有张辽，我有甘兴霸，你足可以与曹操相敌。就说甘宁太勇了，甘宁在孙权手下就如同曹操手下的张辽张文远，大家伙全都夸甘宁太勇了。孙权拉着甘宁的手，两个人同步走进大营，而且摆上

酒宴给甘宁庆功贺喜，赏赐甘宁1000匹绢，100口利刃。甘宁拜谢之后，把这些东西全都分给这100骑兵。孙权就跟众战将说：“众位将军，甘宁、甘兴把100骑皆为营，足可以让曹操惊怕。并不是我舍得甘宁、甘兴霸呀，我正是想瞧瞧甘兴霸之勇。”孙权刚说到这儿，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谁来了？大将张辽指挥兵将到孙权大营外叫战。因为曹操也有气呀，曹操第二天才知道，这一宿弄得我曹操几十万雄兵大营人仰马翻，孙权手下来了多少人呢？大将甘宁带着100骑兵，好，张辽，你给我杀上前去。张辽带着兵将来到孙权大营外头列阵叫战，营门小校撒腿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报，何时禀报？启禀主公，现有曹营大将张辽在营外叫战。好。营门小校退出去了，凌统挺身而出：“主公，我凌统愿出战张辽。”凌统为什么要出战？因为凌统知道甘宁立了功了，今天也要在阵前杀敌，让你甘宁、甘兴霸看看我凌统也是好样的。孙权传下命令给凌统5000兵将，离开濡须前去跟张辽一战，而且孙权带着甘宁、甘兴霸指挥大队人马亲自给官敌料阵。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凌统这5000兵看见张辽的兵将，立刻把阵势裂开，两军人马就把阵势裂圆了。张辽在帐当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李典、李曼城，右边是乐进、乐文谦。凌统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刀，直临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乐舞扬威叫战。张辽就跟乐进说：“文谦呐，你阵前杀敌。”乐进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就跟凌统二马盘桓冲杀一处。这乐进也是久随曹操，是曹操手下一名勇将。凌统跟乐进两个人杀了50多个回合，也是不见输赢胜负。曹操听说了，就带着手下亲兵来到阵中门旗下观瞧。曹操心说：“好勇啊，东吴一员大将能跟我手下乐进杀了个平手。”曹操往旁边一看，曹休正在自己旁边站着呢，来射他一箭。司令，曹休就闪在张辽的背后，由打弓袋里把弓拿出来，然后走兽湖中抽出一支凋零箭，刃口填弦，对着两军阵前。这时候凌统跟乐进二马一搓蹬，凌统催马过去，整给大将曹休一个前脸，曹休吧嗒一声，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凌统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暗中吧嗒一声弓弦响，可不知道是谁射的，也不知道射的是谁。乐进顺声一看，哦，乐进知道了，乐进放心了。可是凌统顺声一看，看见也就晚了。凌统往旁边一闪，人是闪过去了，这匹马可闪不出来了。砰，这支箭正射到凌统坐下这匹战马上，马受不了啊，马一疼唰立起来了，扑通一声就把凌统由打马上扔下来了。乐进一看好机会，赶紧拿大枪往前一递，要把大将凌统扎死。孙权心说完了，孙权一闭眼，手下东吴的兵将全都吓坏了，就知道凌统要死在乐进枪下了。就在这时候，孙权旁边吧嗒嗤，这支箭射的这叫及时啊，正好射到乐

进来面门之上，砰，剑就剁上了。越近一疼，这枪就没扎下去。灵统赶紧爬起来，拉着自己这匹战马回到队伍当中。曹操兵将过来，也赶紧把乐进抢回自己的阵中。这样两军罢战了。孙权带着手下兵将回归大营，张辽指挥兵将也回归合肥的营寨。灵统回到营中之后，来到孙权面前，跪倒在地，臣谢主公活命之恩。孙权用手相搀，灵统将军，你看，这才是你的救命恩人。灵统站起身形，顺着孙权的手指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仇人甘宁甘行吧。灵统两只眼睛落下眼泪，撩于他为分粮征群，跪倒在甘宁面前。没想到甘宁将军能够如此垂恩。甘宁用手相搀，孙权心中高兴极了。从这时候起，大将甘宁甘行霸跟灵统两个人就结为生死之交了。咱们再说曹营大将乐进面门上中了一箭之后，回到营中，曹操亲自派军医官给乐进调治箭伤。到了第二天，曹操传下命令，分兵五路，进兵如虚。这一仗跟孙权打起来，互有伤亡。东吴又死了两员大将，一个是战将董袭，一个是大将陈武。孙权十分伤心。两军人马就相距了一个多月，孙权也不能取胜，曹操也不能战胜东吴的人马。孙权手下两位主要的谋士张昭、张子布，还有顾雍、顾元叹，就跟孙权说：“主公，曹操40万大兵，咱们的势力要跟曹操相比，再这样打下去，恐怕东吴就大损士卒。那么，以二位先生之见呢？主公，我们看还是应该以安民为本。”主公，还是派人到曹营前去讲和。好吧，孙权这人有个优点，手下人说什么他能够虚心的去听。孙权、孙仲谋审时度势，知道自己长期在这耗下去对东吴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让谋士布置到曹营面见曹操求和，而且答应曹操年纳岁贡。曹操看见孙权这封书信，曹操也在想，40万大兵兵扎合肥，江南能不能拿下来？曹操也知道要想夺取江南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就答应孙权的要求，让不知不子山回去面见孙权，你先撤下人马，我曹操立刻班师。不知回到大营，孙权就留下蒋钦跟周泰镇守濡须口，指挥大队人马上船回归秣陵。曹操一看孙权确实撤兵了，就留着大将曹仁、张辽屯兵合肥，指挥大队人马班师回到许昌。这时候朝中不少文武官员就商议要立曹操为魏王，只有尚书崔琰是坚决反对，曹操气坏了，就把崔琰下到狱中，然后杀了。在建安21年下五月，群臣表奏汉献帝，当然是歌颂魏公曹操的功德。汉献帝有什么办法？就让中游起草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假装3次拜辞，但是最后曹操仍然接受了。曹操拜受魏王的爵位，从这天开始，曹操头上戴的帽子就不一样了。当了魏王之后，头戴冕旒冠，前后悬垂的玉串就变成12串了，王爷了吗？曹操再出去乘车，就坐跟皇上一样的金根车了，这车上都是黄金的饰件，而且曹操要出来
使的是皇上用的仪仗队。曹操不管到任何地方出入以及经过的地方都严加戒备，禁止百姓通行。说王爷简直就跟皇上差不多了，再说现在曹操这王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当然汉献帝都没有他的权力大，汉献帝就如同在监牢中一样。既然称为魏王了，曹操就传下命令让人在漳河邺郡盖了一座魏王宫，当了王爷就得册立世子。曹操正妻是丁夫人，没给曹操生过一儿一女。曹操的妾刘氏生下一个孩子是曹刚，就是曹操的大儿子，因为战宛城的时候就死在宛城了。卞氏给曹操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是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曹子孝，四子曹雄，所以曹操就立卞氏为魏王后。给曹操生了四个儿子，当然身为王后。那么立哪个为世子呢？曹操最喜欢的就是曹植、曹子建。曹子建确实非常聪明，而且举笔成章。曹操的大儿子曹丕看出来了，父亲喜欢三弟曹植，所以曹丕就跟他心爱的谋士贾诩、贾文和商量，我应该怎么办，父亲才能立我为世子。贾诩就给曹丕出主意，所以每次曹操一出征，几个儿子要给父亲送行了啊，那曹植啊说出话来非常甜，称赞父亲的功德出口成章，唯独曹丕跪倒在父亲面前流着眼泪，心里很难割舍，感觉得很伤感。每次都这样，曹操就察觉出来了，认为曹丕心诚，而曹植太乖巧了。而且曹丕就收买曹操近前的内侍，都替曹丕说好话。就这样，曹操仍然犹豫不决，我到底立长子曹丕呢，还是立三子曹植呢？曹操就问谋士贾诩、贾文和，文和呀，我想立世子，你说我应该立谁？贾诩聪明，贾诩不说话。曹操又问呢，文和，你为何不讲话？魏王，我现在正在想，所以我不能当时就回答您。文和，那么你在想什么不能急于回答呢？魏王千岁，我在想两个人，一个是袁绍袁本初，一个就是刘表刘景升。曹操看着贾诩，好，曹操明白了，贾诩、贾文和并没直言相告，说你应该立长子曹丕，不应该立三子曹植。我告诉你，你想想袁绍，你想想刘表吧。曹操多聪明，曹操当时就明白了，袁绍原本初就因为废长立幼所以才失败的，刘表刘景升也因为废长立幼所以让蔡氏宗族掌握兵权，结果刘表事业一败涂地。曹操立刻传下话来，立长子曹丕为世子，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然后曹操传下命令，让大将曹洪带领五万大兵够奔汉中，帮助夏侯渊张合镇守东川。为什么？因为曹操得着报告了，刘备刘玄德派马超马孟起大将张飞张翼德进兵下边，所以曹操在汉中东川增兵。然后曹操又让大将夏侯惇带领三万人马就在许都城外作为许都的巡警戒备，把长安城御陵军的权力就交给长史王弼了，让他统领御陵军马。曹操要干嘛？曹操准备到漳河邺郡魏王宫里享受享受清福。曹操安排好了之后，曹操要走，主簿司马懿就跟曹操说，丞相，你要回到漳河邺郡前去享福可以，
但是您不能把

羽林军的大臣交给王弼。哦，为什么不能交给王弼？魏王千岁，您可要知道，王弼这人太爱喝酒了，不但爱喝酒，而且他性格宽和，他对待手下人太好了，所以这种人就不适合掌兵权。哦，曹操点了点头，仲达呀，你要知道王弼随我多少年了，在我曹操鞍前马后，我曹操披荆斩棘，历尽艰难，在旁边跟我最紧的就是王弼王长史。这个人虽然爱喝酒，但是他心如铁石，他对我最忠了，我就应该派他统领御林军。曹操对不对？曹操对，曹操用的是王弼的忠心。而司马懿说这话对不对？司马懿有他的道理，说王弼这人性情太宽和，对待手下人并不像曹操，也不像自己司马懿这样。这种性格宽和的人要掌握大兵权，恐怕出事的时候就出在他性情宽和之上。曹操没听司马懿的话，就让王弼统领御林军，带着人马屯兵在许都的东华门外，也就是说城中以及皇宫的权力就交给王弼王长史了。曹操安排好了，带着自己的亲随就到了张和叶郡，住在魏王宫里，曹操要享受几天清福。哎，曹操一走也该着出事了。为什么该着出事？因为恨曹操的太多，都认为曹操是奸臣，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大家伙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曹操走了，到张和叶郡，这些人反对曹操的就该开始行动了。有两个忠臣，就是汉室的忠臣，一个姓耿叫耿纪，一个姓韦叫韦晃。这个耿纪呢，官拜少府之职，韦晃呢官拜司职，这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喝酒谈话，看曹操进封魏王，出入都用皇上坐的车，两个人恨呐。等曹操走了，两个人坐在一块就骂这曹操。耿纪就跟韦晃说：“韦司职，我看曹操早晚有一天得把当今万岁害死，他取而代之，他一定要篡位。你我都是汉室忠臣，难道咱们就跟曹操这样的奸贼同流合污吗？”韦晃叹了一口气：“是啊，你是不是想灭曹操，恢复汉室？不错呀，我虽然有此心，但是我手中没有兵权。”韦晃说：“好，你既然打算灭曹操，安汉室天下，我给你找个人。我有一个好朋友，姓金，叫金一，他的祖上是在汉武帝驾前称臣的汉室忠臣金立帝。哦，我知道这位金一。你先别说呢，我告诉你，耿司职，这个人素有名气呀，他平时就有讨曹之心，再说他跟王弼最好。行了，你别说了。”耿纪摆了摆手：“我刚才刚要说，你拿话把我拦住了。我也知道他跟王弼最好，这王弼是曹操的死党啊。嘿，就因为他跟王弼好，咱们才能跟他共事啊。他虽然跟王弼好，但是王弼忠于曹操，金一忠于汉室。咱们要能利用他把王弼杀了，把王弼手中御林军的兵权拿过来，就可以在许昌办成大事。”话虽好说，没有兵权不能办事儿。可是金一既然跟王弼有交情，他是不是真心服汉呢？这么办，咱们两个人到金一家中看一看，探一探他的口气是不是真正忠于汉室。好吧，耿纪说：“你这么说，我就跟你去一趟。”这样，耿纪跟着韦晃。

0: 两个人就来到金一的宅中拜见金一。金一家中的老管家把这两个人接到后堂，金一整衣相迎，然后分宾主落座了。金一用手一指，老管家前去给二位客人倒茶，老管家前去沏茶。这个韦晃就跟金一说：“金公，我知道你跟王长史交情最厚，所以我们两个人今天前来有事，求你在王长史面前替我们美言一二。”哦，金一手里胡须笑了笑，不知二公有何事相求。韦晃就跟金一说：“金公，我们看现在曹丞相已然晋封魏王了，早晚有一天魏王千岁得受禅，如果魏王千岁要登了大宝，那王长史是魏王千岁的心腹人，一定高升。金公，您是王长史过命的交情的好朋友，将来也必然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所以我们两个人请你在王长史面前给我们说几句好话，将来魏王千岁要荣登大宝之时，提携提携我们，我们感恩匪浅。”他嘴里说着，眼睛瞧着，金一的脸上就不是颜色了。等韦晃把话说完了，金一站起身形，啪一甩袖子，迈步往外就走。正在这时候，老管家把茶沏过来了，金一气坏了，伸手把这茶拿起来，啪就把茶往地上一泼。韦晃吓坏了，因为泼茶就是送客呀，到底这位金一是忠于汉室的，还是忠于曹操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比光速跑得还快，影子真的能撬动相对论？
0: 我们来比赛跑步啊。
3: 谁要和你比呀？我肯定跑不过你啊。
0: 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3: 有本事你跟光速去比呀。听说没有任何物质的运动速度能够超过光速。
0: 你这是抬杠。
2: 哎，不，董董，其实啊，能够超越光速的东西很多呢。
0: 啊，怎么可能？爸爸老师请开讲。
2: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假说。什么呢？光速最大。爱因斯坦啊，在狭义相对论里边是这么说的，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真空中，光的速度都等于每秒30万千米，而且啊，任何有质量的物质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速度。爱因斯坦也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假说的人。
0: 那没有质量的物质呢？比如信息本身？
2: 恐怕也不行。你想啊，信息本身也是没有办法超越光速的。比如你给另一个国家的人发的这个电子邮件，它不是马上就传到对方电脑中的，因为装载着电子邮件的这个信号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传递速度不会超过光速。
0: 所以在爱因斯坦的世界观里，是不是心电感应什么的都是骗人的呀？
3: 那你刚才还说有很多能够超越光速的东西。
2: 是，确实有一部分能超越光速的东西。
3: 爸爸，你说的云里雾里的我都听不明白了。
2: 你想啊，比如影子就能超越光速。
0: 每天跟我们形影不离的影子？
2: 对呀。你们试一下哈，用手电照你们的手，然后呢让影子印在墙上。那如果动一动手指，墙上的那个手指的影子会怎么样呢？
3: 也移动啦，而且它在墙上移动的距离比我手移动的距离要长得多。
2: 那如果你把手靠近手电，影子就会变得更大，它的移动速度就会更快，对吧？好，那如果在遥远的宇宙中，咱们支起一个巨大的幕布，那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天文数字级别的影子怪兽，巨大的影子，对吧？然后呢，它运动的这个速度就可以超越光速了。
0: 也就是说，影子本体的速度无法超越光速，但是经过这样的放大，影子的速度能够超越光速了。
2: 对，完全正确。
3: 那这是。

0: 不是说明爱因斯坦的理论出了问题啊？
1: 没有，不会的。你想啊，影子哎，它不是一种物质，它不但没有质量，也不包含任何信息，对吧？那在超光速的这个运动过程中，影子并没有让任何物质移动。所以说啊，爱因斯坦并没有说无质量的东西不能超越光速啊。
0: 原来如此，那其他类似影子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咯？
1: 对的，类似的呢还有光斑，光斑的这个移动速度也可以超过光速。不过啊，虽然影子和光斑的运动速度看起来是超越了光速，但实际上他们的动作是有延时的，而这段延时呢，就是光从光源一直运动到影子或是光斑处所花的那个时间。
2: 世界上除了影子还有其他东西既没有质量也不包含信息吗？
1: 你别说啊，还真有，像真空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你想啊，真空中对吧，没有任何物质或者信息，所以它也就没有质量，那它的速度也可以超过光速。物理学家就认为啊，在宇宙诞生之初，也就是大爆炸发生之后的一万亿又一万亿分之一秒内，宇宙的大小不断的翻番，因为那个时候啊，宇宙真空边界的膨胀速度是远远超过光速。
2: 可是我记得还有一种理论跟爱因斯坦提出的光速最大的理论不太一样。
1: 对，你说的呀，应该是量子力学物理学家们提出的量子纠缠现象。
0: 量子纠缠？
1: 就是说啊，一对粒子的这个量子状态呢，总是息息相关的，不管它俩相隔多远，一个总是能够知道另一个是什么状态，就好像它们是有心电感应一样。
0: 就是一个粒子的状态信息可以咻的一下传到另一个粒子那里，是吗？
1: 对啊，量子力学物理学家们就认为这个状态的传播是瞬间完成的，速度比光速那不知道快到哪儿去了。
2: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后来啊，物理学家们终于把这个问题强行解释通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粒子的状态，所以这压根儿就不能算是传递信号。没听懂哈，给你打个比方，假设你和你的朋友一人一个手机，但是这两个手机呢只能随机给你们俩发一点相同的垃圾信息，但是不能用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0: 这还怎么交流感情，根本不能传递信息呀。
2: 看来相对论能和量子力学握手言和了。
1: 对呀，但是呢他们后来又创造出了一个更加无敌的超光速存在，就是虫洞。虫洞啊，是一种只存在于物理理论中的东西，它可以让人瞬间穿越到宇宙的另外一个地方。虫洞要是真的存在，那穿越虫洞的物质的这个速度也可以超越光速了。
0: 虫洞好像经常出现在科幻电影里面。
1: 是啊，不过呢它始终还只是理论上的存在。不过呀，能够超越光速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的，比如这个卡西米尔效应啊，像速度、群速度、超光速剪刀，以及许多视超光速现象等。
2: 但是他们都没有违反相对论中关于信息传播速度不超过光速的设定吧？
1: 嗯，对的。
2: 看来艾爷爷的理论还是经久不衰呀，佩服佩服。
1: 哎，你有点皮了哈，你得用致敬这个词儿吧。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动物也会讲方言，那北极熊到了南极会啥样？
2: 爸爸，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人们的语言那么多，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方言，那动物之间也会有方言吗？
0: 对啊，小燕子他们冬天飞到南方的时候怎么跟南方的鸟聊天啊？
1: 你们这小脑子里每天关心的事情很多呀。这么跟你们说吧，彤彤、程程，每一种动物呀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特有的交流方式，包括肢体语言，这对他们来说呢是根植于基因的本能，不需要教，他们天生就懂得怎样和同类交流。你们可别小看动物们，动物们都是用本能的方式交流的，无论分散到天南海北也不会有沟通障碍。但还是有一些动物是懂得后天学习的。

0: 比如我们的灵长类近亲，哈，他们的语言就会受地域环境影响。
1: 都是哪些动物啊？
0: 比如说日本猕猴，科学家呢曾经让他抚养原产自其他国家的普通猕猴的幼崽。两种猕猴的语言啊是相似的，但是呢同一种叫声表达的意思有可能不一样。结果呀，被日本猕猴养大的恒河猴，他说的呢是祖传的语言，没有被同化。但是尽管如此啊，他的这日本猕猴养父母还是能够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比如这恒河猴想吃饭的时候发出的叫声，虽然跟日本猕猴的幼崽不一样，但是养母呢听得懂，依然会来喂食。
1: 这也算是国际家庭了吧？
2: 外语到哪儿都不能少啊。
0: 动物们也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科学家呀还观测到，猴群体之间呢是存在方言的。如果有个体想加入新的群体，就会自觉学习新方言。不仅是灵长类，鸟类的语言也非常丰富。美国的白冠带鹀就有明显的地方口音，还分别属于七个区域。鸟类学家光凭声音就能判断他们是来自哪儿。这种口音呢，就是幼雏在头三个月里听爸爸妈妈的叫声习得的。
2: 那这种鸟社交就容易有障碍了。爸爸，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那要是北极熊到了南极呢？这是我能想象的地球上最远的距离了。北极熊到了南极，能跟企鹅沟通不？
0: 那程程，我先问你一句啊，你觉得北极熊到了南极会生活习惯吗？
1: 当然可以啊，我觉得没区别呀。
2: 哎呀，爸爸在问我呢。当然可以啊，我觉得没区别呀。
1: 还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0: 要知道，北极熊虽然看上去挺可爱的，但它可是食物链顶端的肉食猛兽啊。企鹅在他们眼里那只是食物而已。而且历史的血泪教训告诉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引入当地没有的物种。因为人类活动的全球化，物种入侵已经是仅次于栖息地丧失的第二大物种灭绝原因了。
2: 好像是有点鲁莽了呀。
0: 所以啊，你就别瞎操心了啊。我跟你们说啊，即便是看似人畜无害的兔子都有可能成为灭霸。当初欧洲的殖民者带到澳大利亚的兔子就曾把当地的物种像鼠袋鼠逼入绝境。兔子呢是吃素的，但遭殃的不只是植物，因为兔子的繁殖能力特别强，而新环境呢天敌又少，这就导致兔子泛滥成灾，抢占了当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和食物。同样看似可爱，但同时也会成为危险入侵者的还有家猫、灰松鼠等等。前者是鸟类等小型动物的杀手，后者呢让欧洲红松鼠的数量锐减
1: 啊。这些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竟然都是灭霸，真的惹不起啊。
0: 而且入侵物种还可能带来新的疾病，或者被当地的疾病给感染。像亚洲的红甲蜢就曾经被引进到某些岛屿用来消灭老鼠，得结果反倒消灭了当地一些无害的小型哺乳动物，而且还传播狂犬病。那我们再回到程程刚才的问题，北极熊原本的主食是海豹，那要是到了南极，自然不会放过企鹅这种摆在眼前的美味。尤其是繁殖季节成群的企鹅，那对北极熊来说哟，免费自助餐啊。几乎没有天敌的北极熊如果在南极能免受当地的病害，那就跟狼入羊圈一样，食物充足，种群数量必然大增。到时候你们担心的就不是北极熊，你们得为企鹅担忧了。
1: 企鹅这么可爱，我不允许北极熊伤害它们。
0: 是啊，我也不同意。其实物种的自然迁徙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人为引种对当地物种来说太过突然，在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一些物种就已经遭受了毁灭性打击。那话又说回来，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其实南极洲的物种也自身难保，因此要想拯救极地动物，根本上还是要解决气候危机。
2: 爸爸，动物迁徙和引进动物我都能理解，但是我看有些小的湖泊池塘也没人在里面养鱼啊，鱼从哪里来啊？总不会是自己飞来的吧？
0: 这些小的湖泊池塘

0: 羊是不能自己生鱼，但是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收养渠道。大雨过后，河流中的鱼会随着洪水呀或者径流冲入湖泊或池塘，就在那儿安家了。那后来的动物访客，尤其是水鸟，还会为他们带来新的伙伴。这些动物在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呢，会无意中让鱼卵搭了顺风车，远航到新的水域。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像天鹅粪便中的腔鱼卵，还有野鸭粪便中的鲤鱼卵，都有一部分能正常孵化。
1: 这还真是搭便车。
0: 是啊，受气候影响啊，一些地方的湖泊呀、池塘呢，会季节性干涸，生活在其中的鱼类也演化出了相适应的特性。他们把鱼卵产在池底的淤泥中，可以安然度过一整个旱季，等到雨季来临呢，再孵化。所以有的地方你们觉得，哎，突然有了水，然后就有了鱼，其实人家本来就是有水的，只是在等新的水，而泥里可能就孕育着新的生命呢。
2: 哎呀，太聪明也不好，我脑袋里啊老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你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臭屁。
1: 爸爸，哥哥是很聪明啊，虽然比我还差了一点，但你不能否认他还是很努力学习我的。
0: 哎呀，俩凡尔赛文学爱好者。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三星堆里面的象牙来自哪里？花粉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1: 嘿嘿，黄金面具可真漂亮。
2: 是啊，3000多年了还是那么好看。
0: 你们说的是三星堆考古挖掘出来的那个黄金面具吧？程程，上次咱们去成都三星堆的时候不是也有黄金面具吗？跟这个好像略有不同。
2: 嗯，我记得上次也没有看到象牙。我看新闻里说这次三星堆考古的挖掘中还有好多象牙。
0: 嗯，在这次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里啊，仅仅3号坑探明的象牙就有120多根。不过呢，在三星堆的首次发掘中啊，也发现了80多根象牙呢。
1: 这么多啊，这么多象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哎，上次我怎么没有看到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都很关注。考古学家们通过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进行考证，地质学家们呢，则通过岩石土壤以及古生物证据进行研究。那目前主流的认识是，这些象牙极有可能来自本地的大象群。
2: 那得有多少大象啊？
0: 可不，而且啊，在人们刚刚发现三星堆遗址的时候，由于同时发现了大量的海贝，所以呢，考古学家们就认为，哦，这个象牙和海贝一定是都由远程贸易获取的。但是啊，很快金沙遗址的发现就开始让人们质疑这个情况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古蜀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金沙遗址中啊，科学家们就发现了1000多根象牙。
2: 我以为现在三星堆里的象牙就很多了，没想到是小巫见大巫。
0: 是啊，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啊，获取和运输这么多的象牙特别困难，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考虑，这些象牙是不是可能来自四川本地的，说四川话的呢？
1: 为什么这样觉得？
0: 三星堆主体文化期呢，是4200年到2800年之前的商代到西周时期。考古学家们在之前挖掘殷墟、研究甲骨文的时候啊，其实就已经发现，古代中国的大地上几乎遍地都是象群和犀牛。因为甲骨文里边啊，经常有记载说商王打猎大象的事情。
2: 可这也只是文字的证据啊。
0: 不仅如此，在安阳殷墟里啊，也发现了大规模的象坑。那你想，那么靠北的河南气候都适宜象群和犀牛生活，那更靠南的四川有大象生活，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2: 不过他们也可能来自于与南方的贸易或者朝贡吧。
0: 所以呢，一些地质学家们就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气候方面的证据，证明当时的气候条件啊，炎热湿润，与现代亚洲象生存的环境几乎是一致的。而且啊，还有一个证据特有意思。咱们都知道啊，

0: 花粉是风媒植物们为了繁衍后代所搞出来的细小颗粒，对吧？当然了，那些无花植物，比如蕨类或者松柏类等等呢，也会产生各种微小的孢子来进行繁殖。那这些花粉啊、孢子啊，都被统称为叫孢粉。
1: 象牙怎么和花粉扯上关系了？
0: 别急呀，你听我慢慢说。每种植物的孢粉的形态是不一样的，那直接看孢粉形态就能够识别出相应的植物类型。所以啊，地质学家们就特喜欢这些小可爱们，哎，利用它们就能还原当地的古植物群落。植被啊，其实对于气候变化特敏感，所以通过研究孢粉就能推断出当地的古气候变化。
2: 原来如此，那他们对三星堆时期的孢粉进行研究了吗？
0: 当然了，6000年前到3000年前，三星堆地层的孢粉中包含有大量热带、亚热带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群落的构成中呢，热带、亚热带植物种类占了大多数。那这就说明当时的环境是一种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是很适合象群生活的。
1: 这跟现在四川的气候一点也不一样。
0: 对呀，差不多呢，是从3000年前开始吧，当地的气候啊就开始冷暖交替了，并且在交替中逐渐降温了。那些喜暖喜阴的植物的孢粉就开始消失，耐旱耐寒的针叶植物的孢粉就开始变多。那这说明什么呢？哎，说明气候变得干冷起来了。
2: 那还适合大象生存吗？
0: 当然不适合呀。降温的过程中，象群呢就开始向南移动，所以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成都平原上看到大象啊、犀牛之类的生物了。
1: 那除了孢粉之外，还有其他的地质证据能证明当时的气候环境吗？
0: 有啊，比如粘土。在粘土中啊，有三种主要的矿物，分别是高岭石、蒙脱石和伊砾石。高岭石呢，是在潮湿的温暖气候下形成的；蒙脱石呢，则形成于寒冷的环境下；伊砾石则形成于干燥的环境下。地质学家们呢，通过研究粘土中这三种矿物的比例，也能够看出当时的气候条件。
2: 地质学家肯定也研究了三星堆时期的粘土。
0: 当然呀，地质学家们啊，研究发现，大约3000年前左右，高岭石比例是比较高的。后来呢，到了2700年之前，哎，高岭土的比例降低了。那这也能侧面说明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干燥了。
1: 有了孢粉和粘土当证人，就合情合理多了。
0: 是的，在三星堆时期啊，当地的气候应该是非常适合象群生活的。但是呢，到了大约3000年前，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干旱起来，大象呢就逐渐退出四川盆地了，向南迁徙。
1: 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人类的功劳呢。
0: 啊？
1: 可能人类大量捕杀大象，把大象都吓走了。
2: 唉，真是不明白那些倒卖象牙的人是怎么想的，大象多可怜啊。
0: 嗯，对啊，所以呢，现在很多动物制品都不允许买卖了，什么象牙呀、虎骨啊、蛇皮制品等等都不允许。
2: 哎，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去三星堆呀？
1: 我掐指一算，需要2个条件，一个是我们放假，一个是爸爸发工钱。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5: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1: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十五从军征，乐府诗集。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洞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冲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一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衣。

0: 五元读书会。
1: 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它采撷了晚霞最绚丽最迷人的光芒。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火的颜色，蒸腾着熊熊的极温。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热血的颜色，凝聚着最浓稠最活跃的成分。我们都喜欢红色，红是那大年夜窗前的剪纸花，门框上的红对联，暖暖的洋溢着喜庆福禄平安，红红的传递出兴旺和谐团圆。

0: 我们也喜欢红色，红是那丝丝扣扣的中国结，氤氲着古色古香的秦汉气息，延续着盛世气派的唐宋凤仪，承袭着灿烂辉煌的魏晋外戚，流转着独领风骚的元明清神韵。妈妈说，中国红瓷是最好的红，以精湛的技艺著称于世，它温润沉透，像一首高雅的诗，大巧若拙，柔中蕴刚。红红的宫墙，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春联，红红的陶瓷，红红的中国结，中国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爸爸说，红色是勇敢者的颜色，是嘉兴南湖的红色船帆，是八一南昌的炮火连天，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多少年的风雨无阻，多少年的红色接棒，风雨后的彩虹啊，就是我们胸前的一抹红。我们都喜欢红色，红色是红领巾的颜色，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红色的指引下茁壮成长。看哪，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是最艳丽的红，红涂抹了我们的微笑，红温暖了世人的心门，红攀越了世界的屋脊，红征服了白色极地，红高高飘扬在神舟七号驶过的太空，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的惊奇。看吧，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最骄傲的中国红，红的艳丽，红的自信，红的沉稳，红的含蓄，红的睿智，红的坚强，红的刚烈，红的热情，红的真诚，红的雍容。世界的东方飘扬着一抹红，红红火火，大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0: 过去的时间永不再回来。一个人到了30岁的边头，就会发现自己丢失了一些什么，一颗臼齿，一段盲肠，一些头发，一点点和人开玩笑的性味。这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那大半个青春。
1: 有限的岁月只能一度为你所有，他们既然离开，就永远不会再返回。智者对此也无能为力。个人生命不像一件衬衣，当你发现它脏了、破了的时候，就可以脱下它来洗涤，把它再补好。
0: 那些存在过的忧愁，也许你能忘却，但却不能取消它遗留下的印记。我们都非常可怜，但人们却不应该为此感到悲观。我们没有时间悲观，
1: 我们没有时间悲观。
0: 我们应该看到生命自身的神奇，生命流动着，永远不朽。地面上的小草，它们是那么卑微，那么柔弱。每一个寒冷的冬天过去后，它们依然一根根从土壤里钻出来，欢乐地迎着春天的风，好像那刚刚过去的寒冷从未存在。1万年前是这样，1万年以后也是这样。
1: 在春天，我们以同样感动的眼光看着山坡上那些小牛犊，它们跳跳蹦蹦，炫耀它们变身金黄的绒毛。永远的小牛犊，永远的金黄色绒毛。
0: 感谢生命，感谢生命的奇迹，它分开来是暂时，合起来却是永久。
1: 他是一个不懂疲倦的旅客，只暂时在哪一个个体内住一会儿，便又离开前去。那些个体消逝了，他却永远存在。
0: 他充满着希望，永不休止地繁殖着、蔓延着，随处宣示着他的快乐和威势。
1: 我的伙伴们，我们的心应该感到舒畅。那些暴君们能够杀害许多许多人，但是他们消灭不了生命。
0: 让我们赞美生命吧，赞美那毁灭不掉的生命吧。我们将要以不声不响的爱情来赞美他。
1: 生命在那些终于要凋谢的花朵里永存，不断给世界以色彩，不断给世界以芬芳。
0: 凋谢和不朽混为一体，这就是奇迹。
1: 凋谢和不朽混为一体，
0: 这就是奇迹。
2: 五元读书会，
3: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膛，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景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彻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彻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颗金星拖上蓝天时，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干

0: 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宇宙飞船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太空。当五大洲倾听着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五元读书会，
2: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气息、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渗透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融化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觉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裤眼是出气儿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今天非常高兴，
7: 哎，这是新节目，
6: 是是，
7: 我们就带来新作品。
6: 那当然，
7: 新作品呢，就引发新思考
6: 啊。这怎么讲啊？
7: 你说这几年，我对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有些想法。
6: 好，太好了，正好当着这节目这个机会啊，您给大伙介绍一下，就说哥，您有哪八个猜想呢？
3: 就具体的，
7: 什么叫哥有哪八个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当然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你太深了呀？
6: 是是，您说那东西我都听不懂，知道吗？
7: 听不懂，说点简单的。
6: 哎，这可以啊。
7: 哎，你说就是陪伴这个事儿，我就在思考。
6: 哦，思考陪伴，
7: 什么最需要陪伴？
3: 什么最需要陪伴？人最需要陪伴。
7: 为什么我？
6: 我拿我来说，我就很需要陪伴呀。
7: 哦，不是，就是你身边，你觉得什么最需要陪伴？
3: 什么最需要陪伴？
7: 对对对，
3: 那得你啊。
7: 啊，为什么是我
6: 啊？你啊，因为你，你想你啊，你今年43了，完了你也没有家庭。
7: 你不要录哪个节目都说这个，这个没用。
6: 父母身体不好，
7: 谁呀？我就问你，你啊，认为什么最需要陪伴？你不用管我
6: 啊，就说我。
7: 对，
6: 说我需要，我需要陪伴。我觉得我需要我父母的陪伴。
7: 哎呦，这可不是。
6: 怎么了？
7: 你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孙超是哈尔滨人。
6: 那当然啊。
7: 哎，他父母有时候来北京看他呢。我那天就碰上了。
6: 啊，您那天碰上了。
7: 在饭馆吃饭。哎，就他们仨人。吃一半，他爸他妈呀，就给孙超轰走了，
6: 给我轰走了。
7: 哎，轰走以后呢，哎，他爸还偷偷亲了他妈一下，没你也挺好啊。你需要他陪伴吗？
6: 哎，我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跟我爸我妈吃饭，完给我轰走了，
7: 对，
6: 你怎么知道的呢？
7: 我边上那桌看见了。
6: 我记得那天我们是在这个包房里边吃的。
7: 包房里边吃的。哎，这作品是我创作的，就得按我这么说。
6: 干嘛愣编是怎么着啊？
7: 本来就是你父母对你来说，因为长期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觉得不是特别需要陪伴。
6: 是吗？
7: 对，
6: 您说这个稍微有点道理，
7: 有一点道理。
6: 那我再换一个，嗨，我换一个，我觉得呀，应该是爱人。
7: 爱人，
6: 哎呦，爱人，
7: 孙超，哎，显出年轻来了。
6: 怎么着啊？
7: 我跟你说啊，对于爱人的陪伴，有一个小口诀。
6: 怎么着？
7: 就是说，有时间，你就多陪他啊；没时间呢，就多陪他。
6: 废话，
7: 什么叫废话？这个不是一个陪
6: 哦，这不是
7: 有时间是陪伴的陪哦。哎，没时间呢，是那个被子边那个赔偿的赔
6: 哦，就赔钱那陪。
7: 哎，对，
6: 这什么意思？那您具体给我讲一讲啊。
7: 比如说，你爱人想买一个奢侈品的包，
6: 那太好了啊，这我得陪着去啊。到时候我给他挑的款式啊，对吧？哪个好，哪个不好，别让那销售给骗了。我到时候我给他分析分析。
7: 用你分析吗？
6: 怎么了？
7: 你太不了解女人心理了。
6: 我不了解。
7: 那当然。
6: 我不了解，我有家。
7: 说这干嘛？就关于这个奢侈品的包。哎，人家想买什么样，想买什么牌的，早800年就想好了。
6: 您说什么？
7: 早800年就想好了。
6: 早800年就想好了。
7: 用你赔？
6: 不能吧？
7: 怎么了？
6: 早800年？
7: 对，
6: 南宋嘉定15年。那是1221年，
7: 您是在那个抬杠，您这不是抬杠？
6: 我相信我的爱人不能挑好包了，
7: 我就那意思。

0: 等
1: 上清明上河图上买去再说。
2: 您别这么多废话
0: 啊！
2: 那不就是说不用让你赔？
1: 哦，不用。
2: 哎，没有那么重要。
1: 那不是啊？嗯，那是我不陪着他，我那钱包我受不了啊。
2: 那你别管啊！哎，所以是赔偿的赔。
1: 哦，赔偿的赔。
2: 对，爱人不是
1: 最重要。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2: 那当然。
1: 那我再猜一个啊！我觉得应该是孩子，
2: 孩子。
1: 哎，孩子，我得陪着他呀！我有孩子，我陪着他。
2: 跟那两个比，孩子最不需要你陪。
1: 这又怎么讲啊？
2: 您是什么演员啊？
1: 我是相声演员呢。
2: 然后您是什么角色呢？
1: 捧哏啊。
2: 对呀，啊，你老陪着孩子，回头孩子说话跟你似的，啊，多麻烦呢。
1: 是那样。
2: 上课也不成啊。
1: 您来一来，
2: 我给你学一学，
1: 我瞧一瞧。
2: 哎，上课，嗯，上语文课吧。嗯，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咱们这节语文课，
1: 哦，呵，
2: 今天讲这篇课文啊，叫《赵州桥》。
1: 太好了，呵，
2: 那赵州桥什么样子呢？嗯，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哎，你说多贫？
1: 哎，太好了，
2: 对对，
1: 这一听那就是我儿子，
2: 哎，这捧哏，
1: 哎，给老师捧哏，
2: 对，
1: 好，您说这也不像话，
2: 是吧？
1: 啊，这还真不是，嗯，那需要陪伴也不是孩子了，嗯，那我再想一个，
2: 还能想吗？
1: 嗯，亲戚，
2: 亲戚啊，什么亲戚？
1: 嗯。我三舅老爷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
1: 我三舅老爷
2: 这亲戚啊，抓紧时间联系，
1: 怎么着？
2: 马上就出五福，
1: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有感情啊？
2: 你有什么感情？
1: 我三舅老爷看着我长起来的。
2: 你三舅，你们家这人缘也太次了，
1: 怎么着？
2: 三舅老爷看着你长起来的啊？这都不对，这不行，这个
1: 那这也不行啊。
2: 街坊差不多，对于你来说，
1: 我们家街坊，哎，为什么呀？
2: 远亲不如近邻呢？
1: 那没听说过。那这么您说一说，那什么应该陪伴呀？
2: 我跟你说，嗯啊，真正陪伴你的啊，
1: 陪在咱身边的，
2: 主要陪在你身边的。
1: 哦，还特别说我？
2: 那当然，
1: 具体分析我啊，
2: 是你的缺点。
1: 缺点
2: 承认吗？
1: 哦，那在您身边的呢？
2: 是优点。
1: 哦，你瞧，好的都上您那儿去了。
2: 关键你那个缺点比较严重。
1: 我什么缺点？您讲讲。
2: 咱说一说。啊，好吃懒做。
1: 好吃懒做，
2: 承认吗？
1: 没有过啊，各位没有过，我这人绝对没有过。好吃
2: 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哎呦，各位啊，特别好吃，
1: 是吗？
2: 我们一块吃饭啊，不结账，哎呦，还老点地儿，
1: 我还点地儿
2: 火锅啊，还得重庆火锅
1: 哦。我上成都吃去多好呢，
2: 对呀，
1: 上重庆干嘛呀？
2: 哎呀，都是四川火锅。
1: 呵，您瞧瞧，
2: 哎啊，烧烤，
1: 烧烤，
2: 还得是锦州烧烤，
1: 锦州烧烤
2: 倍儿讲究。哎呦，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2: 你做过一次吗？
1: 我没有啊。
2: 对呀，这懒做，懒得做。
1: 啊，这么个好吃懒做呀？
2: 承认吧，
1: 就好吃完懒得做。
2: 对，
1: 哦，您瞧瞧，您说这我不认同。
2: 还有呢？
1: 我没有缺点。
2: 还有，
1: 我不相信
2: 重色轻友，
1: 不能够，不可能，
2: 不可能，
1: 不可能。
2: 我说说啊，我们这个节目啊，新节目老需要排练，
1: 是吗？
2: 我很主动。
1: 哎呦，
2: 哎，比如说，嗯，2月14号，
1: 2月14号，
2: 我找他排练，
1: 怎么了？
2: 他告诉说跟女朋友约会吃饭，
1: 多新
2: 颖！你有病？
1: 多新颖？
2: 是不是有病？2月14号，那马上就春晚了，咱就能上春晚了。你过什么节你？
1: 那不做梦呢吗？那还不如过节去了呢。有那时间干什么不好呢？您说，
2: 反正是不是你没来排练吧？
1: 啊，是啊。
2: 然后呢？
1: 我不排怎么着？你有时间？你没有对象啊？你
2: 说
1: 你什么都没有啊？你爸你妈都过节不带你，多新鲜！你说别的吧。
2: 再过些日子
1: 啊，说一个
2: 7月7号，
1: 7月7号。
2: 干嘛呀？啊，还过节
1: 啊？多新鲜啊！您说那个，说清楚了，别让大伙儿误会啊。阴历7月初7，
2: 对，那什么
1: 对
2: 什么
1: 七夕节呀？您净挑这日子。
2: 哎呦哎，那腊月23也是农历的节，怎么也不排练？
1: 那天是我女朋友生日，
2: 反正就是老不排练。
1: 干嘛不排练？怎么了？我不排练，我平常我忙啊。
2: 你忙什么了？
1: 我平常我认真呢。啊，我认真，我天天早上起来6点，我起来，我上公园，我练功去。
2: 哎呦，
1: 上午读书，下午创作，晚上还得演出经营业务，怎么样？啊，我这叫什么知道吗？
2: 你这叫什么呀？
1: 用一句成语来讲，我这个叫夜精于勤。
2: 你这不叫夜精于勤，
1: 那我这是
2: 笨鸟先飞，
1: 你知道吗？
3: 走吧，媳妇儿。
4: 啊，老公。啊，都到人楼下了，你干嘛呀？
3: 那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啊，就咱俩的婚礼呀，我不是特别想邀请我们李总。
4: 为什么呀？
3: 我们李总2年前就应该把我升为那部门经理，到现在了，只字未提。
4: 老公啊，半年前，您的李总的爸爸是我一客户，我在他那儿卖了3份保险。
3: 他爸是你客户啊？
4: 对呀。你赶紧送请柬去，赶紧的。
3: 那我送请柬去吧。
4: 你快点，
3: 媳妇，你在楼下等我啊，我马上下楼。
4: 你快点啊。
3: 好嘞。
5: 哎呀，我�儿子今年36，至今不找女朋友，天天催婚他也不听，你说我家里啥时候能添丁呢？身体不好，活动活动。 儿子，干啥去？
0: 爸，我下楼溜达溜达。
5: 这外边挺老冷的，大过年上外边溜达啥？家里待不住啊。
0: 不是，爸，你说我在家吧，你天天催我找对象，那我能待得住吗？
5: 我今年不是没催你吗？
0: 就今天没催，哪天你不催呀？
5: 你放心，我以后肯定不催你了，我不催你了。
0: 爸，这可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0: 算数不？
5: 算数啊。
0: 爸，只要您不催我，你让我干啥都行。
5: 陪我下盘象棋行不行？
2: 别说下一盘了，下十盘都行啊。
5: 走着。你先走。
0: 爸，我这走不了啊。
5: 咋走不了呢？
0: 我这少两个象啊。哎呀，
5: 那你这不是少俩象啊，你这是少一对象啊。这没对象可不走不了吗？对象多重要。
0: 爸，你这不又催我了吗？
5: 我说下象棋呢。
0: 你下象棋你给我少两个象，少一对。得了，不跟你玩了。爸，你是不是该做饭去了？
5: 饿了，大儿子。爸把菜都给你炒好了，你看看。老婆饼。夫妻肺片。娃娃菜。吃这个菜顺序很重要啊，先吃老婆饼，然后是夫妻肺片，最后嘣才能出娃娃菜。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你品，你细品。
0: 我品啥呀，爸呀，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
5: 吃饭嘛，
0: 你自己吃吧。
5: 行，我自己吃。哎呀，哎呀，哎呀，这夹不起来呀！那
2: 一根筷子能夹起来吗？
5: 对喽，一对的是筷子，一根这是光棍儿，啥也不是。
0: 你真是我亲爹呀！爸，你要这么对我，你压得我真透不过来气呀、啊！哎呀，
5: 我这大儿子透不过来气了，我把窗户给你打开，透透气儿啊！哎呀，打开呀！这咋谁贴的大照片？哎，这都少一半呢，这人呢？啥意思？这
0: 你都学会抠图了，
5: 技术也不行。
2: 谁呀？李总，我佳佳。
0: 爸，我同事来了啊。
2: 李总，佳佳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吧。
3: 李总，我就不信你了，在门口说两句就行。
2: 那不行。
3: 不是，干啥呀，李总？
0: 干啥？我跟你说啊。啊。我爸现在正催婚呢，啊、你进来帮我转移转移话题啊。
3: 转移话题，
0: 你快来进来，
2: 来进来，来来来。
3: 什么意思，李总？
2: 这是我同事佳佳，这是我爸。
5: 啊、你好。
2: 叔叔，我同事来了，找我肯定是有事儿啊。
3: 啊，对。
2: 结婚那事儿咱就别提了啊！佳佳，找我啥事儿啊？
3: 啥事？啊，结婚的事儿。
5: 谁要结婚呢？
3: 叔叔，我要结婚。
5: 啊，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你说你这来就来，还拿东西？你今年多大了？
3: 28。
5: 28啊！28就结婚，不嫌早？哎呀妈，
3: 说我妈嫌晚呢。
5: 是吧？啊。哎，那你说有的人35、36了都不结婚，连个对象都没有，他怎么想的？
3: 叔叔，我跟你说哈，就现在这个社会啊，35、36岁不结婚特别正常。哎，但我就特别不理解这种人哈。哎，啊，你说他35、36岁，他爸得多大岁数？
5: 可不是嘛。
3: 你说他要找个女朋友，得1-2年吧？
5: 对呀、啊，
3: 交往也得3-4年吧？啊，这么一晃5-6年过去了，等他结婚的时候，他爸能不能看见都是个事儿。是不是叔叔？怎么了？
5: 没事，你先坐着，我吃点药。
3: 啊，叔叔你慢点啊！
2: 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来，你过来、啊、来来。
3: 咋了，李总？
2: 崔日佳，啊，在公司也没见你这么能说呀。啊，
3: 怎么了？
2: 那35、36没对象听不出来吗？我四
0: 5年我

0: 爸就看不着了。
1: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叔叔是点你呢，我没听出来呀。
0: 我本来呀还想升你当部门经理呢，现在你想都别想。
1: 不行，李总，这事得想啊，两年前我就开始想了。
0: 两年前就开始想，
1: 李总，你给我个弥补的机会呗。
2: 儿子，来，过来，
0: 起开。
1: 不是，李总，我不是故意的。李总，哎呀，你就这嘴。
2: 这个是爸的房产证跟存折，你收好。
1: 爸，你这是干啥呀？我回头就找对象不行吗？
2: 你别回头了，爸觉得他说的对，我可能看不见那天了。哎呀，这是爸给你物色的好姑娘，你看看，这个是小青，这个是小玉，这是小白，这是小丽，来，你选个心动女生。
1: 我觉得这两个是
0: 哪都有你呢。
1: 爸，我哪个都不心动。
2: 没看上啊？没事，爸再给你挑挑。
0: 你看着没啊？就因为你现在催得更紧了。
1: 不是，李总，不好意思，我刚才真没听出来。李总，你刚才说部门经理的事儿是认真的？
0: 你先别跟我提部门经理的事儿。这样，你也别白来，今天我要把我爸催婚这个事儿解决了。一会儿我说什么，你就配合我，知道吗？
1: 配合，明白不？
3: 明白。
1: 走，
0: 爸。啊，爸，哎，
2: 这个挺合适，你看，
0: 你也别看了啊，以后你也别催婚了，
2: 为啥呀？
0: 你看家家都啥样了？
2: 啥样了？
0: 那你这是啊？我啥样了？我问你个问题啊啊！你是不是就因为父母催婚，你才结的婚？
3: 哦，对，叔叔，我就是因为父母催婚我才结的婚
2: 啊？是吗？啊，
0: 出事了，他媳妇儿出事了。
2: 你媳妇儿出事了？
3: 对，
2: 出啥事了？
1: 出啥事了？叔叔，我帮你问问啊啊！那个李总，我媳妇出啥事了？
0: 你媳妇出啥事了？你问我呀？
2: 对呀，你媳妇出事，你问别人干啥呀？
1: 就我媳妇吧啊，就她这个人哈、啊，叔叔啊，就她就是，也无法形容。让李总跟你说吧，
2: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媳妇儿丢了。
2: 媳妇儿丢了，那一个大活人怎么能丢了呢？
1: 是啊，这一个大活人怎么丢的呀，李总？
2: 问你呢。
0: 怎么丢的？怎么丢的？你这个部门经理你不清楚吗？
1: 那个叔叔啊。我媳妇儿确实是丢了呀，
2: 她为什么丢呢？
1: 我媳妇儿她有一个毛病，
2: 啥毛病啊？
1: 她睡觉啊，梦游。哎呀，突然间就梦游了，她去哪儿了我就不知道，就丢了。
2: 哎呀，我的天哪！哎，这梦游这个可挺吓人呢。
1: 那可不，
0: 太吓人了。
2: 哎，不对，不是，这梦游跟催婚有啥关系？没关系。
1: 对，没关系啊。
0: 爸，那个。我说的是那个你媳妇儿丢之前，我问你啊，你媳妇儿丢之前啊，你俩在一起你幸福吗？
3: 不幸福。
0: 你对她满意吗？
3: 不满意。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已经当上部门经理了，你还会找她吗？
3: 这么说肯定不会，我压根就瞧不起她。
0: 漂亮。
2: 哎呀，那所以
1: 说，你叔叔你就不能瞎催婚，两个人彼此都不了解，你说结了婚有什么用？这感情啊，它是培养出来的，它不是催出来的。
0: 哎，这话一听就是部门经理说的话，
3: 两年前就这水平。
2: 那我这催婚还催出来不是来了？哎，
1: 那是。那个李总，那年后咱们在哪个部门相见呢？
0: 啊，那应该是销售那一块。
1: 销售是我强项。哎呀，李总，那个家里来人了，那我就不打扰了。叔叔，我先走了啊！啊，
2: 再见。
1: 叔叔，再见。
0: 去找媳妇儿。
1: 哎呀，部门经理成了，
4: 怎么这么慢呢？

0: 媳妇，你怎么来了呀？我这有点特殊情况，回来跟你说。走走走走。
1: 哎，这不是圆圆吗？你怎么过来了？
0: 不是，媳妇。
2: 叔叔，我这不是大过年来看看您吗？
1: 哎呀，你说这孩子多懂事啊！怎么，你俩还认识啊？啊，
2: 他呀。啊。他是我的
0: 客户，客户，别碰我，我是他客户。
2: 叔叔，他这人就爱开玩笑。他呀，他是我的
0: 老客户，买了三个保险。
3: 哦，老客户啊，那他是得买你保险。他这孩子呀，挺可怜的。
0: 是可怜。
2: 他有什么可怜的呀？
0: 哎呀，你不知道，
3: 你过来。他这个孩子吧，他有个媳妇儿，你知道吧？
2: 媳妇儿，我当然知道了。
3: 他跟他媳妇儿在一起过得不幸福，他对他这个媳妇儿不满意，他压根儿就瞧不起他这个媳妇儿，他媳妇儿做梦走丢了。

0: 这话是谁跟您说的呀？
1: 你看他自己刚才亲口跟我说的呗。
0: 哦，你跟你媳妇在一块儿不幸福？
1: 幸福？
0: 你对你媳妇不满意？
1: 满意？
0: 你是不是巴不得你媳妇现在走丢了呀？
1: 怎么可能呢？有特殊情况。
0: 这什么特殊情况还能比你媳妇走丢了更特殊啊？
1: 我现在跟你说不明白。
0: 我特别明白。叔叔，真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有点事儿，得先走了，我下次再来看您。
2: 哎，别，圆圆，你别走，别走啊！哎呀，
1: 叔叔吧，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叔叔心里有句话一直想说，就是不知道你现在结没结婚呢？
0: 啊，叔叔，这本来吧，我是要结婚的，现在呀。不知道了。
1: 哎呀，太好了！叔叔现在正好有个合适的人选。儿子，你过来，快！
3: 快！你这啥呀？你咋了？你有心理准备？
1: 要啥准备？这缘分说来就来了，快！你俩联系联系。
3: 那个爸，你干啥呀？你这不又催我了吗？那刚才佳佳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
4: 对呀，
3: 感情是培养出来的，
4: 培养出来的，
3: 那不是催出来的，
4: 不是催出来的。
5: 你找我，我找你啊！啊！
0: 都行。
4: 不是不是，你真要加吗？
0: 我怎么这就不能加了啊？我好看，单身，况且我还走丢了，我想干什么不行？我加你。哎，
1: 加加，
4: 真走。不，你真骚！不是不是，你也真加呀？
5: 不是我，
1: 我说你这小子干什么玩意儿？我俩都是客户，我给我儿子相个亲，你在这拦什么？
4: 哎，不是叔叔，你不明白中间这些问题。
1: 什么问题呀？
4: 问题就是，她是我媳妇儿啊！
1: 你媳妇儿？
3: 你俩是两口子？
4: 是啊。不行，你问他，你说句话。
0: 本来呢是两口子，现在啊。前妻，
1: 这给我整懵了，这怎么还出来个前妻呢？
4: 不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呦，叔叔，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呢是来给我们李总送那个结婚请柬的，然后正好赶上你逼我们李总结婚这事儿，然后他就让我跟你演出戏，说催婚这不好那不好的，然后到现在就成这个局面了，
1: 是吗？
5: 是吧？爸，爸，你别生气，爸。爸，我也不是诚心要骗您呢，对不对？你说我没对象，我不着急吗？但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吧？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结婚，我要找的那个人，那是要陪我一辈子的人呢。
1: 那个今天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两口子看笑话了。
4: 没事，叔叔。
0: 没事，叔叔。不过，叔叔，我有一句话也想跟您说，这结婚啊，真的不是一件到。

0: 年龄必须要干的事儿。
1: 对，
0: 这真爱啊才是值得等待的。
1: 看我俩多般配。
2: 是我的问题。行了，臭小子过来。你们年轻人有你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当家长不阻拦也不反对，家长催的也不是婚，只不过想让你们早点有个伴儿。
1: 爸，我明白，你放心，我肯定很快给我找个伴儿。
2: 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2: 圆儿你来。哎，我想打听打听你们公司有没有那种保险，就是人过了35、36还单着就能赔偿那种。
0: 啊，叔叔，您说的那个是光棍险。
2: 对喽。
1: 哎呀爸呀，我还是溜达溜达去吧。不是，李总，我那个部门经理的事儿还算数不？
0: 老公去哪儿啊？
2: 哎，圆圆，我这个光棍险能不能多给我上几份啊？
3: 谢谢啊。哎，谢谢啊。其实好多朋友对我不是很熟悉哦，都以为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啊
4: 啊。但实际上呢，
3: 我是一个文人。哎呦我天，
4: 对，行了行了，您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3: 行不行？我今天我是文人行吗？
4: 不是，你这个
3: 行不行？我问你行不行啊？
4: 行行行
3: 行啊，赢了
4: 、
3: 那就咱就是文人了
4: 啊。你是文人，
3: 研究，我愿意研究。
4: 哦，你研究什么？
3: 古代文化啊啊，最主要的研究是什么呢？
4: 研究什么？
3: 美人。我今天我一看啊，在座的各位啊，哎呀，这么多美女，我说心里话，高兴啊啊，高兴
4: 美。
3: 哎，根据我的研究，就是每个时代的美人都不一样。
4: 哦，是吗？
3: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嗯，就像我们主持人这个，哦哦，长相，
4: 对，
3: 身材，嘿，气质，
4: 没错。哎呦，
3: 哎呀，太好看了。
4: 是，
3: 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一样。
4: 哦，也有不一样的。
3: 哎，你看一个时代，这传统的可能就跟咱现在想法不一样。
4: 哦，是吗？
3: 四大美人知道谁吗？
4: 那是古代的美人呢。
3: 古代美人知道谁吗？
4: 有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3: 就是咱俗话说的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4: 哎，咱们这主持人姐姐就是这四样。
3: 哎，这不行啊！把它放这四样，待会儿我没法解释了。
4: 是吗？
3: 哎，其实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啊、都有不同的解释。
4: 哦，都有不同的解释。
3: 而且我研究的比较深。
4: 哦，那您先说这沉鱼。
3: 沉鱼是谁？
4: 沉鱼是西施。
3: 西施，哎哎，这是什么故事呢？
4: 什么呀？
3: 相传啊，说这个西施啊，在一个泡子边上，洗沙，
4: 那洗得干净吗？那个。屋子里边洗沙，他缺心眼儿是吗？
3: 水泡啊，就是小水泡。
4: 人是在河边换沙啊，
3: 河边洗沙、哎。
4: 对对对，
3: 洗特别干。这时候唰上了一条鱼、啊。哦，这鱼一看，西施太漂亮了啊啊！俩小鳍叭一捂眼睛，咕咚，
4: 怎么着
3: 就下去了？
4: 哦，忘了游泳了。
3: 哎，这鱼看西施太美，它休了。
4: 多好！
3: 你看一般人听说都是这故事。嗯嗯。但是可但是但可是啊，没有人研究过一点。
4: 研究什么？
3: 西施沉鱼啊，沉的是什么鱼？
4: 哎呀，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3: 行不行？
4: 啊，行，好，
3: 这小问题问的。
4: 哎，不不，哎哎哎哎哎哎，
3: 什么鱼？哎呀，
4: 行，您先稳当住了，您过来，出镜了都。
3: 什么鱼？
4: 这个是沉的什么鱼？
3: 没有人研究过。哎，太有难度了。
4: 是，
3: 有的鱼不用西施，我也沉它。
4: 什么鱼？
3: 清道夫。
4: 清道。
3: 用西施沉吗？
4: 那用不着它沉的呢。
3: 对呀、啊，你吧嗒一放，清道夫不，他不瞅你呀、啊。
4: 对呀、
3: 啊，他贴缸底呀、啊。
4: 那作上面的呢？
3: 对呀、啊，西施你拔它都费劲。
4: 有道理，这个。
3: 还有啊，东北泥鳅，你用西施沉吗？
4: 啊，对呀、啊，
3: 嘎牙子
4: 是，
3: 对吧？啊，胖头啊，不用沉。
4: 是，再来碗大酱菜出来了，这个
3: 对吧？
4: 好，
3: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西施沉的是什么鱼？
4: 沉的什么鱼？
3: 是三道鳞。
4: 你溜达溜达吧，你。人都不知道三道鳞是什么，知道吗？好家伙，沉的什么鱼？
3: 李子，
4: 李子，这点小鱼鳍，打死他也够不着眼睛啊！这个，
3: 你看，明白了吧？会分析，所以你看，你分析他几个特点啊啊，这一个是鱼鳍在蒙眼，
4: 哎，对呀。
3: 二一个是他唰，他看完唰，他得沉得下去
4: 啊。是，
3: 所以综合几点我分析了啊啊，西施沉的什么鱼？
4: 沉的什么鱼？
3: 鳄鱼。
4: 什么玩意儿？
3: 蒙眼呐！
4: 哦，西施沉鳄鱼。
3: 哎，西施在尼罗河畔哦，洗沙。哎呀，开心！鳄鱼张着嘴看啊啊，来了、哦、来了、啊！其实没看着啊，鳄鱼张嘴啊，你看、哎、这姑娘太漂亮了啊，这爪够长了啊，吧嗒一捂眼睛，咔噔一合嘴，沉下去了。
4: 鳄鱼沉下去了，
3: 西施也沉下去了。
4: 哎呀，这西施不是在尼罗河畔洗沙呢，这是尼罗河畔的惨案呢，这是
3: 沉的是鳄鱼。
4: 哦，西施沉的是鳄鱼。哎呀，我今儿长知识了。那赶紧来。

0: 第二个，昭君落雁。
1: 昭君落雁，
0: 哎，对，
1: 这故事大家也知道，说昭君出塞，哎，出塞以后有个大雁在天上飞，飞呀，一看王昭君啊，太漂亮了，怎么这么好看呢？
0: 是
1: 大雁休了啊，俩膀子一遮脸，唰下去了，
0: 忘了飞了都，
1: 忘了飞了，
0: 没错，
1: 这是落雁，
0: 是
1: 昭君落雁，落的是哪只雁？你看这问题都多绝，
0: 哎，但是它落哪只雁不一样吗？
1: 哎，不一样了，这大雁不单飞呀，哦，这大雁没有一只飞的，
0: 对，
1: 它都是一辣了飞呀。
0: 什么叫一辣了呀？
1: 一堆呀。哎呀，一会儿排个一这儿，一会儿排个人这儿，哎，落了哪只雁呢？
0: 落哪只雁？
1: 落头雁啊？不对呀，
0: 怎么呢？
1: 头雁如果一落，后边雁子都盯它呀，哦，唰唰唰唰唰，全下来了。
0: 哎呀，改了飞镖了。
1: 对呀，
0: 那落尾雁，
1: 尾雁没工夫看它，
0: 怎么呢？
1: 尾雁盯头雁呢？啊，落雁是这么回事
0: 啊？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昭君出塞呀，出塞的时候天特热，哦，给昭君晒的呀，昭君就有点晒脸了。哎，就有点晒脸了。
0: 没听说过哪个晒呀？昭君出塞是昭君晒脸是吗？没听说，走半道上太阳出来了，王昭君下车了，哎呀，我要晒脸了，像话吗？这个，
1: 您这不添乱吗？
0: 怎么添乱了？
1: 晒就热的意思，
0: 晒尾边关的晒。
1: 紧接着昭君就饿了，饿了怎么办呢？
0: 怎么着？
1: 没有吃的呀。这时候看天上有大雁，就跟边上说了，那大雁能给我捋下来一只吗？受累，这崩弓子崩不着它。
0: 啊，用崩弓子，
1: 崩弓子崩不着，嚯，劲儿太小了啊！你甭管了，
0: 干嘛？
1: 甭管了，甭管，边去边去。哎呦，昭君啪掐半拉砖头，盯着大雁，走，就给大雁就捋下来了一只，
0: 哦，这就捋下来了。
1: 大雁脑袋像削大包啊！哎呀，啪就掉下来了。哦，紧接着一只不够啊，
0: 不够吃，
1: 又掐石头，嚯，走，第二个可没打着，
0: 怎么呢？
1: 没打着，打过去了。但大雁不行啊，大雁害怕呀。
0: 是，
1: 大雁眼瞅着第一只雁脑袋砖头削下来了。这大雁一看砖头又上了，怎么办？捂脑袋，唰，掉下来了。
0: 太厉害了，
1: 落雁。
0: 哦，合着这落雁是让王昭君拿砖头给捋下来的。
1: 您听咱这解释。哎
0: 呀，这昭君神力呀、啊！
1: 这我告诉你，这都番外篇。
0: 好像这昭君出塞不是结婚去，这上那边刺王杀驾去了，这是。
1: 哎，这番外篇，您就听，您就听。哎呀，
0: 真是我真是听个新鲜啊！那这样赶紧来来来、讲一讲这个地月。哎，这是不是貂蝉呐？拿半拉砖头把月亮给捋下来了。
1: 您歇会儿啊，
0: 怎么？
1: 你说的都不挨着。貂蝉拜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相传貂蝉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哎，
1: 就首先来说，貂蝉这个耳朵小。
0: 哦，貂蝉耳朵小。
1: 愿意戴这个长耳坠。
0: 是。
1: 二一点是什么呢？就貂蝉呐、这人喜欢晚上出溜，
0: 我喜欢夜间活动。
1: 哎，满哪溜达，尤其看着月亮来劲儿。嘿，而且貂蝉还有点这坊间说叫天煞孤星。
0: 哦，对，董卓跟吕布嘛，
1: 对吧？所以说这王允他父亲自己心里也没底啊。
0: 对呀、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要不然我做做实验吧。
0: 怎么做实验？
1: 我给他弄一干姐们什么的，他们俩先试试。要没事的话，我再认得当干姑娘吧。
0: 哎呦，这小老头够坏呀、这个
1: 就弄了个组合。哎，就俩人一块跳舞，又赶月亮啊，大月亮在这支着，唰，俩人一块去，谁先跳？貂蝉，你先来啊。貂蝉唰唰唰跳的那个好啊，嘿，跳一半云彩过来了啊，咵给这月亮盖上了。哦，哎呀，王允一看，这太美了，这月亮都害羞了啊，给貂蝉起名闭月。
0: 哦，貂蝉这个闭月是这么来的？
1: 就这么来的啊。哎，紧接着貂蝉下去，这个上来跳啊，这咔一跳云彩啊，云彩，你想啊，这云彩一来呀、它就是要下雨啊，
0: 是
1: 隐隐的这雷就上来了啊，哗。哎呀，就在云彩里走。一瞅，哎，这行，这个啊，这个起名叫避雷。
0: 这什么名啊？这是
1: 闭月避雷啊！俩一组合，刚说完，咔嚓一个大雷呀、
0: 怎么着？
1: 就真把这避雷给劈死了！
0: 哎呀，这不是避雷呀、这是引雷呀、这是。
1: 后来一看，真劈死了啊！就给他起名，就是叫避雷针。
0: 像话吗？这名这么来的是吗？
1: 哎，就是为了炒作这王允吹牛。
0: 那我明白了，这个貂蝉闭月是王允吹牛。
1: 哎，对。
0: 哎呀，真是、我感觉我这么多年白活了，我听听这个。那这样、来，赶紧讲讲啊！杨玉环羞花，开始你的表演了。
1: 这个玉环羞花是这么回事啊！相传杨玉环是个大胖子，老胖了。
0: 是
1: 杨玉环有个特点他胖啊，
0: 是
1: 胖啊，他有狐臭。结果有一天呢，这杨玉环跟这皇上在皇宫里待着。哎呀，这天就闷热呀。这味儿就散出来了，
0: 出来了。
1: 皇上就有点盯不住了啊。皇上说：“爱妃啊，有点呛头了，我们是否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呢？”
0: 要走一走。
1: 转过头来，你找个好地儿啊。找了一个全是鲜花的地方。
0: 哦，大花园。
1: 皇上寻思赶紧换换味儿，
0: 是
1: 把这劲儿给我盯过去，
0: 哎，串一串。
1: 结果一到这，杨玉环开心了。
0: 怎么着？
1: 哎呀，这花这么多，太漂亮了皇上，我给你舞一曲吧。哎呀，这大胖身子就开始了，就夸夸夸夸夸就开始跳了这一跳可毁了。
0: 怎么了？
1: 这出汗出的更多呀。
0: 好，
1: 这花夸夸全给呼倒了，
0: 娘娘嫂。

0: 打农药啊，这是。
1: 这家边上的史记官傻了啊，这我咋记呀、啊？
0: 如实写呗。
1: 娘娘撒农药啊，这不得捉九族啊？嚯，得了我写个羞花吧。哦，
0: 这个羞花这么来的？
1: 就这么来的。
0: 哎呀，这不是四大美人啊？哎呀，这你说完了，这是四大孽畜啊？这是。
1: 您不懂，您不懂，这玩意儿就是咱研究出来的
0: 啊，是这个，
1: 这都一般人都不知道。嘿，
0: 这真不知道。
1: 所以你能看出来，现代跟古代审美有问题？
0: 不不不，哎，我感觉您说的不对。
1: 怎么了？
0: 您这属于歪传，知道吗？人家古代人对于美人的形容很漂亮的。
1: 什么呀？
0: 那个词儿多美呀！啊，说形容一个美女啊，是柳叶弯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多好这词！
1: 我告诉你就你这几句话，你要组合到一起，那不是美人，
0: 那是
1: 妖精。
0: 怎么可能是妖精呢？
1: 咱现在来了这么多女孩，咱就一点一点说。包括咱主持人这么漂亮啊，
0: 是
1: 现在流行韩式半永久
0: 啊。对，
1: 咱就说这个柳叶眉，哪个姑娘您能纹个柳叶眉？柳叶多宽？这么宽，这老长，就一般姑娘脸都降不住这两条眉毛啊，它穿出去了。哎呀，说怎么纹呢？啊，你得直发呀。嚯，所以你得把它背过去。
0: 还得背过去，
1: 好嘛，柳叶大鬓角。哎呦，你这哪个姑娘能纹住？我没看着一姑娘这么宽的眉毛。
0: 行行行行，那柳叶眉不行哈、啊，咱说这杏核眼对了。
1: 杏核眼不更吓人吗？
0: 怎么呢？
1: 那杏就这么大呀？啊，那杏核比它还小呢。好嘛，俩大宽眉毛背过去，这是俩豆。您那是人吗？那是
0: 不是？
1: 对吧？
0: 那樱桃小口呢？
1: 樱桃小口就最不是人话。
0: 怎么呢？
1: 樱桃才多大呀？啊，对吧？咱吃那个现在算大点，那叫什么？车厘子。
0: 车厘子啊？
1: 车厘子这么大。
0: 对
1: 对吧？啊，我们小时候吃的小樱桃是这么点啊。嚯，指甲盖一半啊。
0: 山樱桃吗？
1: 好家伙，这俩大柳叶子，配俩小杏核，嚯，就那么点个嘴啊，就离远了瞅，就跟那包子让筷子捅个眼似的。嚯，您那是人吗？
0: 那肯定啊。
1: 吃东西怎么吃啊？啊，
0: 怎么吃？
1: 对吧？没法吃了，饼进不去呀。啊，只能吃面条。
0: 面条，
1: 面条还得挑头吃，
0: 为什么呀？
1: 炸酱面挑头，你一块进不去吗？
0: 有这么点的嘴，
1: 挑个小头，把炸酱面挑头放嘴里，突进去了。
0: 是，
1: 哎，面也是进去了啊，酱在这儿呢，
0: 全糊上了，
1: 对吧？
0: 好嘛，
1: 太不像话了。
0: 那个杨柳细腰赛笔杆，
1: 这杨柳细腰赛笔杆，这就压根儿就不是人话呀！
0: 怎么可能呢？
1: 那笔杆多粗啊，兄弟啊！杨柳细腰赛笔杆，笔杆就这么粗吧？这都算多说了，
0: 这算抓笔。
1: 这加起来的话，你想想那是什么三维呀？你媳妇要长这样的话，三维36 2 36。这是人吗？杨柳细腰赛笔杆，那么快，咔下刮下去了。
0: 不是，
1: 你这一回家，
0: 怎么
1: 你媳妇儿拔站起来了？冯一丹，你回来了，就长这样，那是媳妇儿吗？
0: 那是，
1: 那不大蚂蚁吗？
0: 我去你的吧！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谢谢谢谢。跟孙老师合作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4: 也不短了，
3: 快15-16年了，
4: 差不多。
3: 特别的好，良师益友。
4: 哎呦，您客气。
3: 在这个后台有很多的大学生，
4: 是啊，
3: 都没有孙老师懂得多。
4: 哎呦，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3: 真的，真的
4: 得罪人。
3: 孙老师在我心里称得上是饱读诗书。
4: 哎呦，
3: 不准确，
4: 不准确，
3: 称读诗书。
4: 什么叫称读啊？
3: 我们都是半饱读诗书。哦，您是称读诗书，知道的多啊。
4: 您别这么形容，
3: 无不知百行通。
4: 知道点儿。
3: 问您一个小问题啊。
4: 您说，
3: 神话故事了解吗？
4: 神话啊？了解，
3: 知道啊。太棒了。
4: 是啊，
3: 太棒。仙女知道吗？
4: 仙女知道啊。
3: 这么猥琐干什么？
4: 不是，怎么突然问这个呢？我不明白。
3: 仙女，古代有七仙女，
4: 是是是，
3: 有吧？
4: 七仙女是仙女啊，
3: 仙女。
4: 对，
3: 她的老公啊，董永。
4: 那董永是凡人。
3: 织女，
4: 仙女啊。
3: 牛郎，
4: 凡人。
3: 白娘子，
4: 仙女。
3: 许仙，
4: 凡人。
3: 我媳妇儿，
4: 凡人。
3: 你看，还没有那个大哥喊的那么响亮呢。仙女，按照捧哏的逻辑，我说我媳妇儿应该是仙女，然后岳云鹏凡人，应该是这个逻辑啊。
4: 你问我，你问问岳云鹏，问
3: 岳云鹏
4: 更凡人。你们两口都凡人，知道吗？
3: 你懂什么叫逻辑吗？
4: 我跟你说的是这事儿吗？他问这干嘛呀？
3: 咱说这个仙女的事
4: 儿啊。仙女怎么了？
3: 哎，织女，今天给大伙聊一聊织女的故事。
4: 牛郎织女，
3: 织女有一双巧手，
4: 那会织布啊，
3: 织布织得非常好。王母娘娘身边。

0: 啊，有一个喜鹊。
1: 哦，喜鹊
0: 是一个坏人。
1: 哦，坏鸟。
0: 坏鸟。哎，在天津这个包我想啊，坏鸟。
1: 坏鸟啊，
0: 是一个坏鸟。
1: 哦，
0: 喜欢这个织女。
1: 哦，喜欢这个。
0: 经常去调戏织女，
1: 骚扰人家。
0: 对了，
1: 哦，
0: 我喜欢这个词儿，骚扰人家。
1: 你瞧这模样，
0: 找到织女。
1: 哦，
0: 哎，织女，你看我买了一百只鸡。
1: 这叫什么骚扰啊？买一百只鸡干嘛？
0: 来，飞起来。
1: 飞机了，这
0: 一百只鸡飞起来，在天空组成四个字。
1: 啊、什么字啊？
0: 我喜欢你。
1: 喜鹊。
0: 哎，
1: 指挥一百只鸡在空中组字吧。
0: 对。就跟织女说，哎，
1: 哦，好好，
0: 织女，
1: 嗯，
0: 浪漫吗？
1: 这有什么浪漫的？一天的鸡毛那玩意儿，
0: 这叫什么？知道吗？
1: 这叫什么呀？
0: 无人机。
1: 哎，行了，行了，
0: 非常的棒。
1: 别瞎起名了啊！
0: 织女每天下了班就看见这一百只鸡组成的各种字儿。
1: 哦，每天都在。
0: 第一天
1: 啊，
0: 我喜欢你。
1: 第二天呢？
0: 可以嫁给我吗？
1: 第三天呢？
0: 织女，告诉你一个秘密：冒号。
1: 秘密呢？
0: 鸡不够了，
1: 买少了。
0: 你想啊，这一撇儿就得四只鸡。
1: 哎，行了行了，好家伙，
0: 织女
1: 啊，
0: 不堪受扰，
1: 是是是，
0: 心情很烦躁
1: 啊，
0: 决定下凡来。
1: 哦，散散心。
0: 咱们单说凡间，有一个牛郎，
1: 哦，
0: 哥哥嫂子对他特别的不好，
1: 哦，虐待他，
0: 虐待，
1: 哦，
0: 分家只分给牛郎一头牛，
1: 哦，只给一头牛，
0: 只给他一头牛，
1: 哦，
0: 但是这头牛可不简单。
1: 牛怎么不简单了？
0: 神牛。
1: 哟呵，
0: 有一天这个牛突然间开口说话了。
1: 这牛能说话，
0: 就问这个牛郎
1: 啊，
0: 你要老婆不要？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
1: 哦，这牛说的。
0: 牛说的。
1: 嗯，
0: 牛郎吓一跳。嗯，
1: 哟呵，
0: 你怎么会说话呀？
1: 对呀，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话呢？牛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我一直会说话，我只是不爱说话。
1: 哦，不爱。
0: 我其实是一个哀牛。
1: 哦，这牛还有哀牛，
0: 现在不流行这个吗？
1: 哦，哀人一人。
0: 我其实是一个哀牛。
1: 哀牛。
0: 嗯，我以前很厉害的。
1: 是吗？
0: 我有个媳妇叫铁扇公主。
1: 牛魔王啊。
0: 我还有个孩子叫红孩儿。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我还会唱歌呢。
1: 牛还会唱歌。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
1: 这是阿牛吧？这是这牛真贫。还
0: 你要老婆不要？
1: 要不要？
0: 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
1: 哦，牛给你包办了。
0: 牛郎说：“那你就送来吧。”
1: 啊，
0: 他也没当回事儿。
1: 嘿，
0: 再看这头牛
1: 啊，
0: 就找织女去了。
1: 哦，他有法术知道。
0: 织女来到一个河边，织女刚下凡啊。
1: 嗯，
0: 牛说话了，
1: 牛找着他了。
0: 谁？
1: 啊，
0: 谁呀、
1: 啊？谁呀、啊？
0: 他一看路边上
1: 啊，
0: 只有一棵柳树
1: 啊，
0: 还有一头牛。
1: 那肯定是牛啊。
0: 织女心里琢磨
1: 啊，
0: 难道？柳树会说话。
1: 行了，行，那牛没看见。
0: 牛说了，我说的。
1: 哎，牛说的。
0: 织女吓一跳，谁？
1: 还谁？
0: 谁？你不就是一头牛吗？
1: 对，说什么人话呀？
0: 你会说话。
1: 嗯，
0: 牛说，对，我是一头神牛。
1: 哦，
0: 哇，你会说话，你好牛啊。谢谢。
1: 哎，这真不会聊天来着。
0: 我是个哀牛。
1: 哎呀，没人问你。
0: 我原来有个媳妇叫铁扇公主。
1: 行，可以可以了。
0: 我还有个孩子叫红孩儿。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还会唱歌。
1: 哎，不用唱。
0: 我在这儿看那桃花开。
1: 那牛废话真多。
0: 这你说你不是一个哀牛，
1: 那是
0: 你是一个社牛。
1: 哎哎，谁问你自己说这么多？
0: 你要老公不要
1: 啊？
0: 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过去。
1: 介绍一下。
0: 哎，织女说：“那你就给我送过去吧。”
1: 哟呵，
0: 拉着织女找到了牛郎。
1: 是，
0: 织女一瞧，虽然穿得寒酸，但是人长得还行，
1: 老实，
0: 决定跟他过日子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了，就留在坟前过日子。
1: 哎呦，
0: 生了俩孩子，
1: 生俩，
0: 俩孩子
1: 是
0: 带领着全村人开始织布，
1: 致富，
0: 也致富了。
1: 哦，
0: 再说天上，
1: 天上，
0: 王母娘娘听说织女下凡了，非常的生气。
1: 是啊，
0: 派出天兵天将给我抓回来，
1: 捉拿。
0: 这会儿啊，牛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牛这是神仙。
0: 牛是神仙啊。
1: 嗯，
0: 他感受到了。
1: 哎呦呦，
0: 找到织女。
1: 是，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他们要下来抓你。
1: 哎呀，
0: 你要跟他们走吗？
1: 啊，
0: 你说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走呢？
1: 啊，
0: 我俩孩子都有了。
1: 对呀，
0: 我不可能跟他们走啊。
1: 不会回去的。
0: 好，办法我已经帮你想到了。
1: 什么办法？
0: 多织布。
1: 干嘛呀？
0: 把整个村子给盖上，他们就找不到你了。
1: 哦，障眼法。
0: 哎，织女很聪明，连夜带领着村民开始织布。
1: 哦，
0: 把整个村子都给盖上了，
1: 盖大棚了。
0: 天，
1: 我这意思是对的。
0: 天兵天将下来找，找半天找不到啊，
1: 看不见，
0: 只好回去复命。
1: 嗯，
0: 禀告娘娘，我们找不到。王母娘娘就很生气啊。
1: 啊，
0: 千里眼，

0: 给我接着找。
1: 哎呦，千里眼，
0: 千里眼，千里眼，开始找。
1: 不，千里眼是近视眼吗？有点。
0: 这不刚要戴眼镜吗？
1: 啊，对，好，来来。哦，瞧见了吗？
0: 禀告娘娘
1: 啊，
0: 我什么都看不到，因为盖上了呀。
1: 哦，瞧不见，
0: 千里眼看不到，
1: 那怎么办？
0: 顺风耳，给我听。
1: 这能听见？
0: 坏了，
1: 这步步可不合音儿。
0: 顺风耳可不简单呐、
1: 哎。是是是，
0: 只要在人间的这个神仙说话，他都能够听得见。
1: 听贼话啊！
0: 啊，
1: 嗯，
0: 顺风耳开始听，
1: 听见了吗？
0: 牛感受到了。
1: 这牛太聪明了，
0: 牛很聪明啊！
1: 嗯、是是，
0: 牛郎和织女
1: 啊
0: 正在聊天，
1: 坐院里啊。
0: 再看这头牛
1: 啊，
0: 哞了一声长叫，
1: 哞。牛怎么还笑了呢？
0: 牛很喜欢笑，你知道吗？哞了一声长叫，
1: 哦，
0: 把牛郎吓一跳，你疯了？
1: 对呀、啊，有事说事。
0: 你哞什么？
1: 哞什么呀？
0: 哞什么？
1: 啊
0: 啊！再看这头牛，哞哞哞，
1: 哞哞哞，
0: 什么意思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别出声。
1: 闷闷闷，别出声。这里这得多大的自信才能说出这话来。
0: 闷闷闷，就是别出声。
1: 是是是，
0: 你闷闷闷什么？
1: 对呀、啊、
0: 有事你说，你干什么？你要说什么？
1: 说话。
0: 再看这头牛
1: 啊，
0: 用犄角开始写字儿。
1: 啊嘿，
0: 在墙上写字儿
1: 啊。对，在墙上。
0: 我给您学一下
1: 啊。牛，
0: 我
1: 不牛，这牛中过风，这是，这是个疯牛，这是个。
0: 怎么说话呢？
1: 这牛怎么了？这牛
0: 他用犄角写字，他只能这样啊！
1: 你就别学那样，不好看。
0: 大伙儿忽略我的表情啊！
1: 啊，是
0: 我
1: 哎，就忽略不了了。
0: 不，
1: 您脸太大，那哪忽略得了？
0: 敢说话，
1: 越学越远。
0: 因为
1: 出院了，可以回来。
0: 我说话、啊，别人能听到。
1: 好家伙，
0: 牛郎一听、
1: 啊、
0: 生气了。
1: 牛郎生什么气？
0: 你写的都是废话
1: 啊！
0: 我说话也有人能够听得到啊。
1: 哦，不是这意思，
0: 咱俩
1: 哎呀又来了，
0: 不一样。
1: 哎，对，
0: 我
1: 你病得多严重啊。哎呀，
0: 这会儿牛很生气，撂了一个蹶子。
1: 你瞧这牛这模样。
0: 我说的话
1: 啊，
0: 能让更远的人听到。写了半天
1: 啊，
0: 牛郎生气啊。
1: 对啊，
0: 你写那么多，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写这个该写的。
0: 再看这个织女，织女也知道怎么回事啊。
1: 织女也明白了，
0: 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儿
1: 啊，
0: 在墙上写，
1: 也写。
0: 亲爱的牛郎，
1: 哦，
0: 坐下。
1: 就是废话，
0: 听我慢慢给你解释，
1: 慢慢写吧。
0: 刚写完这句话
1: 啊，
0: 牛郎非常生气。
1: 怎么呢？
0: 你们俩有事儿吧？
1: 这什么心眼儿？这叫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儿？
1: 不是，人家怕天上听见。
0: 再看这头牛也生气了，哞、啊。哟，
1: 这什么意思？
0: 没有，
1: 哞，
0: 没有。
1: 哦，这个
0: 就没有的意思，
1: 没有就一声。
0: 对，哞、
1: 哦，没有。
0: 没有的意思。
1: 哦，
0: 再看天上。
1: 嗯，
0: 顺风耳听了半天听不到啊，
1: 没听见呀、
0: 啊，没听到啊。
1: 嗯，
0: 复命娘娘，我什么都听不到，
1: 没听见。
0: 好嘞，先歇一会儿，
1: 歇会儿。
0: 这会儿牛可以说话了
1: 啊，牛体知道了
0: 啊。你有病你？
1: 啊，又
0: 我跟织女能有什么事儿
1: 啊？对，
0: 我跟织女能有什么事儿？你瞎想什么？我刚才不能说话，天上有人能够听得到我们说话呀？
1: 快说呀！
0: 谁能听到我们说话呀？
1: 对呀、
0: 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当然想知道了。
1: 你快说。
0: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切。
1: 废话真多啊！
0: 再看王母娘娘
1: 啊，
0: 顺风耳给我接着听。
1: 哟，
0: 再看这头牛。
1: 这牛这是怎么了？这牛这是，
0: 这不能说了呀。
1: 哦，这病一阵一阵的，
0: 牛郎都快疯了
1: 啊！
0: 你是不是真有病啊？
1: 为什么不能说？
0: 你都给我气笑了，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啊，
0: 我们说话谁能够听得到啊？
1: 谁呀？
0: 再看这个
1: 牛
0: 牛
1: 啊，
0: 哞哞哞，
1: 哞哞哞，
0: 谁？哞哞哞，谁？门门门，谁？
1: 顺风耳，真贫气！门门门不是顺风耳吗？不是那么贫呢？
0: 牛郎不知道啊！
1: 你快告诉他，你这
0: 门门门
1: 费了劲了，
0: 连着好几个门门门。
1: 哎呀，
0: 把孩子给吵醒了，他也带着仙气呢，
1: 半仙儿啊！
0: 啊，他跑过来，娘，你们吵什么
1: 啊？
0: 就这一句，把牛吓坏了。
1: 牛，
0: 因为他说话上面也能听见。
1: 对呀、啊，
0: 牛跑过来。当一脚，牛郎疯了！
1: 我这太狠了吧，这牛！
0: 你踢他干什么？
1: 啊
0: 啊！没法弄啊，
1: 没法弄。
0: 这会儿
1: 啊，
0: 就这一句，娘，你们吵。

0: 恼什么
1: 啊？
0: 被顺风耳听到了，
1: 得
0: 赶紧奉命啊！
1: 啊，
0: 娘娘，我听到了，
1: 听着，
0: 侍女好像都有孩子了
1: 哦，
0: 而且我已经听到了具体的位置。
1: 是啊，
0: 王母娘娘很生气啊，
1: 嗯，
0: 给我抓回来！
1: 哎呀，
0: 天兵天将下凡来
1: 啊，
0: 抓这个织女
1: 是。
0: 撕开层层迷布来到人间，
1: 真是撕开了
0: 一下就把这个织女给抓住了，
1: 抓住了。
0: 再看娘、啊、你要去哪儿啊，
1: 老二也醒了
0: 啊，老二也醒了，
1: 嗯，
0: 这个织女很难过呀，
1: 嗯，
0: 噌的就这么一下
1: 啊
0: 飞上去了，
1: 拽上天去了，
0: 拽上天了。
1: 哎呀，
0: 穿过云层，
1: 嗯，
0: 来到了天庭。
1: 是，
0: 你猜织女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1: 南天门。
0: 不对
1: 啊，
0: 她看到了一百只鸡，
1: 还在呢，
0: 组成了四个大字，
1: 什么字啊？
0: 欢迎欢迎。
1: 真贫气啊，这几只鸡。
0: 欢迎欢迎。
1: 哎呀，
0: 再看人间这边，
1: 嗯，
0: 牛郎都疯了
1: 啊，
0: 我媳妇去哪儿了？
1: 就没了。
0: 牛过来了，我实话告诉你，
1: 能说话了。
0: 你媳妇本不属于凡间，
1: 哎，
0: 她是一个仙女。
1: 对，
0: 她已经被抓走了，
1: 抓回天上。
0: 你们的缘分已尽，
1: 哎呀，
0: 你认命吧。
1: 得了，
0: 牛郎不可能认命啊，
1: 拆散了。
0: 我不可能认命，
1: 是
0: 我们都有孩子了，
1: 对，
0: 我得去追她去啊。
1: 追呀、
0: 啊，你追不上啊。
1: 怎么呢？
0: 如果你想追
1: 啊，
0: 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杀了我，披上我的牛皮，你才能追。噗，
1: 都没犹豫，
0: 就这么一下就把牛给宰了，扒牛皮
1: 啊！
0: 三个人把这个牛皮给扒下来，
1: 哎呦，
0: 披上牛皮来到天庭，
1: 哎呦，
0: 牛郎很难过呀，
1: 闹呗，
0: 很难闹啊，
1: 嗯，
0: 哭，
1: 嗯，
0: 王母娘娘大受感动，
1: 哎呦呦，
0: 决定让他们每年七月七见一次，让喜鹊搭鹊桥，这才有的鹊桥相会。
1: 哦，
0: 鼓掌，怎么样？孙老师、
1: 哦，
0: 这个故事精彩不精彩？
1: 行，倒是不是咱说是实话，岳老师
0: 啊，
1: 故事呢还是个好故事啊。
0: 嗯，
1: 就您里边这个，这牛郎扑着这，就是残忍了，这个
0: 太残忍了。
1: 这牛俩人相依为命，他没犹豫就给人捅了，您这有点过。
0: 其实。就这么扑一刀确实不合适。
1: 对呀、啊，
0: 他们两个是有感情的呀。
1: 是啊，
0: 这么些年了，好兄弟呀。
1: 对呀、啊，没有这么痛快一刀呢。
0: 咱们俩演一次，
1: 行。
0: 您来演牛，
1: 我演牛啊。
0: 我来演牛郎，
1: 行。
0: 咱们这儿有道具。
1: 有，你还有道？哟，您早就预备好了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这是什么呀？哦，我这牛犄角哈。您这是什么呀？
0: 牛郎。
1: 好家伙，您跟炒凉粉的锅盖似的。
0: 您打那边来，
1: 哦，
0: 我打这边来，
1: 行行行，
0: 咱们就演织女被抓走以后，
1: 我去通风报信，
0: 你来通风报信，告诉牛郎发生了什么，
1: 生离死别那件
0: 啊，生离死别，
1: 行，
0: 好了，
1: 你不舍得杀我，我还不想让你杀，是吧 ？OK OK
0: OK
1: OK OK，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我能让你杀了我，真是，哎呀，抓走了哈，牛郎，
0: 哎，
1: 牛郎，快来呀，快。这是憋着杀我的，这憋着出来就给我一刀的，剁碎了我，这不得，
0: 这不行吗？
1: 这不行，
0: 太大了，
1: 嗨，你收起来，拿我过年呢，憋着，干嘛呢？这来来个小刀，
0: 小刀，
1: 小刀，我这儿有一个，哦，行行，
0: 小匕首，
1: 小匕首，对，
0: 行不行？
1: 对对，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开始啊，
0: 怎么了，
1: 牛郎
0: 啊？
1: 你媳妇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被天兵天将，
0: 被天兵天将抓走了？
1: 对对对，
0: 那我得去追啊。
1: 你去吧，你往天上飞，
0: 我不会飞啊，
1: 也不会飞。你就这距离啊，你不会飞啊
0: 啊！
1: 你听听，完了披着我的皮就飞了，
0: 我怎么才能披你的皮呢？我没听清楚。
1: 我看你比谁都清楚啊，你就等我这句话去。
0: 把刀放下，从现在开始我把刀放下。
1: 哎，别别用，别
0: 绝对绝对不会杀你。
1: 收起来，
0: 好。
1: 牛郎，
0: 嗯，
1: 你媳妇被抓走，
0: 被谁抓走了？
1: 天兵天将，
0: 那我得去追啊！
1: 你非要飞上天追去？
0: 我不会飞啊！
1: 你不会飞，有我呢！
0: 啊，
1: 你杀了我，披着我的牛皮，你就飞了。
0: 牛啊牛，
1: 嗯，
0: 你糊涂啊！
1: 我怎么糊涂了？
0: 咱们两个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生死与共，我怎么可能杀你呢？
1: 这都什么节骨眼儿了？别说这没用的，你得救你媳妇儿。
0: 我救我媳妇儿，我也不可能杀你啊！那是人干的事儿吗？
1: 那你得救我。
0: 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嗯，也不是没有
0: 啊，还有办法。
1: 我不是神牛吗？
0: 啊，
1: 要不我变成织女，咱俩过日子。
0: 我不活了。
1: 别别别
2: 最近呢、啊、我发现夫妻之间的称呼很值得研究。
3: 这有什么研究的呀？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2: 爱叫什么叫什么。
3: 哎。
2: 那在家里头您管。

0: 您爱人叫什么呀？
1: 叫大姐。
0: 叫什么？
1: 姐们儿。
0: 叫
1: 大哥大，大姐大。
0: 您爱人管您叫什么呀？
1: 哥们儿啊。大哥。
0: 您就没琢磨叫点别的？
1: 还能叫什么呀？
0: 夫妻之间的称呼太多了。
1: 是吗？
0: 古时候
1: 啊，
0: 古时候丈夫管妻子叫娘子，
1: 娘子；
0: 妻子管丈夫叫官人，
1: 娘子官人。
0: 对，
1: 这在传统戏里头有这种称呼。
0: 古时候这么叫行，现代人生活就不能这么叫了。
1: 古为今用那多好
0: 啊。那不行，您要古的那个叫法搁在现今当中生活当中，那不行了。
1: 我看可以。
0: 不行，没这么叫的。
1: 你不信咱俩就试试。
0: 试试
1: 啊。
0: 您下了班推门回家，见着您爱人深搭一躬，啊，娘子，啊，娘子，今天晚上无有事情，你我夫妻到歌厅去看啦。哎吧，
2: 啊，陆家真是不爽，这歌厅我就不要去了。
0: 没这么称呼的，
1: 这是差一点。
0: 现代人就得有现代人的称呼，
1: 哎，要有现代意识。
0: 对，因为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夫妻之间的称呼也是多种多样的。
1: 你给介绍介绍，
0: 比如说啊，
1: 嗯，
0: 丈夫管妻子叫什么？夫人、太太，
1: 哎，
0: 妻子。媳妇儿，
1: 对，
0: 婆娘，婆姨，
1: 婆姨，
0: 糟糠，贱内，屋里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妻子管丈夫叫的就更多了。
1: 怎么叫啊？
0: 叫什么？先生、丈夫、当家的，
1: 哦，
0: 男人、爷们儿、掌柜的，
1: 是啊，
0: 啊，孩儿他爹，玩儿他大，
1: 嗯，
0: 外头挣钱的我们那口子，傻瓜、笨蛋、犟种、冤家、老公、老鬼、老头子。
1: 真是叫什么的都有啊。
0: 哎，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
1: 啊，
0: 有的是夫妻之间含有互相开玩笑的成分，但是在正式场合
1: 啊，
0: 特别是对有身份人妻子的叫法，必须得叫夫人，叫太太。
1: 那要不这么叫呢？
0: 不这么叫不行。
1: 那随便一点多好啊。
0: 没有随便的，
1: 爱叫什么叫什么。
0: 爱叫什么叫什么
1: 啊。
0: 那行，您要认为爱叫什么叫什么，咱们俩在这试验试验。
1: 怎么试验？
0: 这样，比如说啊，
1: 啊，
0: 您是从国外来的，到我们这儿访问的，甭管是一个什么代表团的一个团长。
1: 哦，我是团长。
0: 哎，我是陪同接待团的团长。
1: 那咱俩都是县团级，对吧？
0: 对，那个我和我的夫人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到我家来做客。
1: 好，
0: 我和我的夫人在门前迎候您。
1: 行啊，
0: 行不行？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开始。
0: 好的。
1: 开始不了。
0: 怎么了？
1: 夫人缺席。这夫人没来，这怎么办呢？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同胞呢，哪位愿意上来自当做游戏？
1: 对，
0: 好不好？勇敢一点。
1: 好，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好，感谢二位的热情帮助。
0: 他叫李宗瑞，我叫王千祥。
1: 没错，
0: 他今年48，我47。不知道您哪位愿意做李太太？
1: 对对，你们二位自由选择一下啊。哎，
0: 别不好意思的，勇敢一点。
3: 随便，
1: 随便，
0: 随便的。
1: 那既然随便，那咱们就随便一点，随便一点。那你就是李太太，好不好？
0: 那无疑问您就是王夫人了。
1: 对，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她没有了。
0: 这是我们家门。
1: 好，
0: 我在迎候您二位。
1: 行，
0: 现在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好。尊敬的团长阁下，
1: 您好，
0: 欢迎您，欢迎您光临寒舍。
1: 谢谢，谢谢。
0: 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1: 好。
0: 请。这是我那个。小宝贝儿，哎，
1: 啊，小宝贝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屋里的屋。
0: 您好，您屋里请，屋里请，屋里，你怎么不进屋啊？
1: 你让屋里的请，没我事儿啊。
4: 大宝，该吃饭了。
5: 别吵，帮我赢了这一局。
4: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5: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4: 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

0: 里，你拿什么赢？
1: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

0: 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

0: 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齐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

0: 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2: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4: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5: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7: 15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7: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8: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 统一的食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0: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4: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3: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5: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3: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4: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7: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6: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0: 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3: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3: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6: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

0: 5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1: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0: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2: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0: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0: 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

0: 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8: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7: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

0: 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3: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 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4: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5: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6: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5: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8: 新闻纵横追问。

0: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
1: 那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2拔河赛项。这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啊，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3: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3: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5: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3: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4: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1: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3: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 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4: 投壶一共有三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剑，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3: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舀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为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4: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买机票的事儿。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通常来说呢，大伙儿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1: 没错，但是近期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8: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9: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0: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9: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11: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9: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12: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 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

0: 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1: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

0: 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提醒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即便是带着纯金做核磁检查也会发热。那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敏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5: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4: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5: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是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6: 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5: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4: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

0: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袁颖。
1: 像我们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推动2027财年度防卫预算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
5: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拟将大量资金投入远程导弹、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持续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军费持续扩张，军事布局不断调整，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之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8: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6: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7: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 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6: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 AI 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进程。据称，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相关技术也在候选之列。该系统能够整合并分析从卫星、侦察机等渠道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用于制定作战方案等。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使用了该系统。伊官要表示，此举将让日本进一步靠近战争，十分危险。
8: 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来看，自卫队都正在成为美军的一部分，并按照美军的体系运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能接受引入美国 AI 技术，同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这类举措，根源在于其统治阶层中从战前延续至今的右翼势力。这批势力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图谋实现军国主义野心与右翼政治主张，最终催生了当下的危险局面。
4: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9: 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曾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0: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的1/8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全线出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